0: 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2: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碧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静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不知不觉，今年暑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回望这个火热的暑期，各类新型文旅场景加快落地，新业态、新科技、新体验交织共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为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这个暑期，一种新的旅游方式火热了起来，去工厂、进车间、逛生产线，从百年工业遗址到智能工厂，工厂车间正从幕后走向台前，变身热门打卡地。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山水观光，而是渴望走进产业一线，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和实力。北京西郊永定河畔的首钢园就是工业旅游的典型代表。这座占地广阔的园区就好像一片壮阔的钢铁森林，林立的高楼、错落的冷却塔、纵横交错的工业管道，静静镌刻着中国近代工业的璀璨过往，无声诉说着昔日的工业辉煌。搭电梯登上40米高的高楼观景平台，8.63 平方公里的首钢园全景就可以尽收眼底。曾经铁水奔流、机器光明的工业生产场景早已落幕，如今锈迹斑驳的工业遗存静静矗立，成为游客镜头底下的独特风景，兼具复古质感和工业魅力。2010年停产后的首钢园并未采取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而是最大限度保留原有工业遗存风貌，通过科学的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以及科技的赋能，令老旧工业焕发新的活力。北京首钢园区讲解员王晨：
4: 我们也是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重点项目，是利用 5G 加 XR 科技赋予百年工业遗址这样的一个新生。是我们的高炉炉心，那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整个高炉的改造也是围绕着炉心来进行的。
3: 老旧工业厂区借助科技赋能变身科幻乐园，传统生产线亦摇身成为全新文旅风景线。在江苏镇江，拥有百年历史的一家食用醋酿造企业敞开大门，面向大众开放参观。作为国内首个以醋文化为核心主题的工业旅游景区，中国醋文化博物馆完整复刻、原汁原味呈现国家级非遗镇江香醋酿制全流程，从蒸饭、制酒、制作醋胚到淋醋、煎醋、后期陈酿，每一道工序都清晰可见。现场资深老师傅全程展示传统酿造技艺，让珍贵的非遗技艺走出展厅，贴近大众，令非遗睇得见、摸得着、尝得到。游客：
5: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去体验了一下，很好，拍照也拍了，体验也体验到了，真的挺好的。
3: 睇完博物馆，游客仲可以预约参观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在车间里面几乎没什么工人，只有自动化的流水线在度高速运转。智能化改造令生产流程更加科学规范，工人们告别了重复性体力劳动，只需要通过屏幕进行实时监控和环节抽检，就可以确保生产线的高效运转。据介绍，近一年中国醋文化博物馆文旅营收已经突破1000万元。从传统的酿造车间到如今的文旅地标，旅游、研学、消费多业态的全面开发，这座百年老厂真正成为了镇江工业旅游转型升级的典型样板。除了沉浸式工业旅游，轻松省心的铁路专列漫游亦成为今年暑假百姓度假的新风尚。各地铁路部门主动联动完善文旅资源，深化跨界协作，推出多款特色旅游专列，一站式解决游客食、住、行、玩全流程需求，省去游客自主规划行程的繁琐，令出行更加松弛舒适。 由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全程历时11日，依趟专属铁路线路，串联天山天池、喀纳斯、塞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等南北疆核心优质景点。专列采用直发招致、车随人走的运营模式，最大化优化旅途体验。列车乘客话俾记者知，
6: 因为就是很长的路程都是通过火车来赶路，而且是在夜间，这样就节省了那个很多时间，同时呢赶路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哈、啊。所以我综合考虑下来，选择了这个专列的模式，很期待。比方说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还有那个喀什古城，这几个地方我们。

0: 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1: 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堂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搭载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开启为期10日的龙江全域旅行。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党支部书记陆士明：
2: 精选沿线的优质酒店，安排当地特色美食，全方位的为游客打造舒适清凉的龙江避暑之地。
1: 这部专列是当地铁路部门今年全新打造的特色文旅线路，十日行程串联哈尔滨、五大连池、伊春、虎县等七大核心文旅地标。列车乘务人员均经过专项选拔和专业培训，全力保障游客出行体验。哈尔滨客运段京哈高铁车队副队长陈晓磊：
3: 服务的群体呢，都是一些老年旅客，叔叔阿姨们上来呢，把我们当孩子，完了我们把叔叔阿姨们当家人，这样能把十天的旅途高高兴兴、乐乐呵呵。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盛夏高温天气催生出差异化、特色化的暑期消费需求，要为各地文旅产业发展带来全新机遇。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紧扣暑期消费特点，因地制宜创新消费场景，培育多元文旅新业态，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增长新动能，推动暑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依托22度的凉爽气候，云南昆明这个暑期迎来避暑研学客流高峰。当地以咖啡为纽带，打造各类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令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过去两个月，在云南昆明滇池湖畔，很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体验出饮咖啡、逛集市、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昆明文旅集团营销策划部副经理赵颖：
6: 暑期期间呢，昆明的天气非常的凉爽，也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美丽的春城。那这次暑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将近300多余场的特色活动，我们深度的融合了咖啡、运动、音乐、艺术、科技、环保，内容丰富多元。
1: 除了在滇池边品咖啡、赏美景，康养休闲游这个暑期亦都好火热。今年暑期，安徽黄山市徽州区唐毛古村人气持续升温，景区推出传统与时尚结合的各类文旅新业态，日游夜演的全新文旅模式，为八方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记者在徽州区唐毛古村看到，老作坊街区游人络绎不绝，养生馆、咖啡店、鱼灯手工坊等文旅新业态一片火热。游客在这里不单可以体验特色养生茶饮，体验中医 AI 问诊等康养类目，还可以饮回杯鳌鱼咖啡，购买鱼灯文创产品，形成了沉浸式文化消费体验集群，令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新的火花。江苏游客孙子瑜告诉记者知：
7: 它这个茶也不是普通的这种什么绿茶、红茶，我觉得还挺养生的。我觉得这样的地方就是比较放松，对身心的一种疗愈。
1: 从体景到入境，今年以来，景区已经先后投入资金2500多万元，对各重要节点进行改造升级，全面植入康养元素和沉浸式体验场景，跳出了传统观光模式，打造全时段沉浸式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傍晚时分，随着铿锵的锣鼓声响起，灵动的徽州鱼灯、飘逸的鳌鱼与气势恢宏的中下滩双龙同步登场，一场盛大的鱼龙共舞视觉盛宴在村里面徐徐拉开帷幕，游客们解锁暑期夜游全新体验。辽宁游客金银直：
8: 晚上在这看鱼灯，感觉特别的热闹，像过年一样。我觉得在这体验中国的不同文化，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不错。
1: 城市味道加场景，今年暑期亦持续走红。在北京虹桥市场5层的观坛艺术空间露台，精致的艺术装置与天坛祈年殿的落日晚霞交相辉映，构成独具韵味的城市画卷。观坛艺术空间负责人介绍，当下消费者出游不单止追求优质景观，更加看重沉浸式慢节奏的休闲体验。为此，场馆针对性优化经营模式，精心打造

0: 露台特色消费空间，不定期举办落日音乐会、露天话剧、时尚走秀等文艺活动，同时将天坛文化元素融入餐食饮品设计，令休闲消费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在场景创新、业态升级的基础上，数字科技的深度赋能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提质增效、创新突破的核心动力。人工智能、XR 沉浸式技术、数字孪生等前沿科技全面融入文旅出行、游览、体验、服务全链条，重构文旅消费场景，优化游客出行体验，推动文旅产业开启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新阶段。当前数字技术已经全面渗透文旅产业各个环节，从出行规划、智能咨询到景区游览、文博体验，各类数字化应用落地普及，持续为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注入全新动能。在线旅游平台中 ，AI 智能体化身专属出行管家，可以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一站式完成行程规划、票价比价、在线预订等全流程服务。各地文旅智能体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为游客提供全天候一站式智能咨询与预约服务。各大景区文博场馆依托 XR 沉浸式技术，令静态文物景观变得可观、可感、可互动，彻底刷新大众出游体验。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思思表示，当前我国文旅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正处于关键跃升期，从建系统走向建生态是现阶段最突出的逻辑转变。现在科技在文旅产业中的应用全面深化，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孪生、扩展现实等前沿技术完成了从辅助工具向核心引擎的角色转换，推动文旅行业从传统的资源驱动转向数据与场景双轮驱动。这一产业转型趋势在这个暑期各地文旅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广东、福建、江苏等地的文博场馆，沉浸式数字体验全面升级游览质感。广州艺术博物馆推出 AR 眼镜观展服务，游客佩戴设备就可以观赏石窟艺术大展。千年壁画依托数字技术焕发新生，动态呈现栩栩如生。福建福州林则徐纪念馆借助 AR 眼镜和变携主机设备，令游客沉浸式亲历林则徐治水修堤、虎门销烟等经典历史场景，实现与历史的跨时空对话。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后不再只有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步入、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今年暑期，多家园林不单止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元的特色业态，打造出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国内外游客。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15%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1: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做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我到这个城市体验着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我们把传统的亚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放眼全国暑期文旅市场，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多点开花，亮点纷呈。立足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广东顺势而为，精准发力，围绕研学游赛道重点布局，深耕人文与科技两大方向，推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系列精品线路，搭建起涵盖文化、自然、科技的全方位研学产品体系，深受青少年群体及亲子家庭青睐。咁同时，针对暑期高温天气，各地深挖清凉文旅资源，大力发展室内观展、溶洞避暑等特色业态，让清凉游成为广东暑期出游的主流新选择。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广东暑期沉浸式体验文旅项目

0: 持续升级。位于广东清远的生态自驾主题公园，全新推出珍稀野生动物沉浸式生态越野体验项目。项目深度复刻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风貌，园区内栖息住黑犀牛、非洲象、长颈鹿等300多种上万只珍稀野生动物，为游客带来近距离观兽互动的独特体验。研学体验就是今年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的核心亮点之一。立足本土特色资源，广东聚焦十大游学主题，持续优化人民游学、科技游学两大精品线路矩阵，不断丰富暑期研学供给。潮州依托千年古城底蕴，以研学为突破口，推动非遗、文博、影视 IP 与文旅深度融合，打破传统走马观花式游览，引导游客开展沉浸式深层次文化体验，打造特色古城研学品牌。当地联动韩文公祠、白思园及各大旅行社，推出我到潮州学非遗主题打卡活动，游客可以亲身参与英歌舞体验、潮绣制作、潮州剪纸等非遗项目，近距离感受岭南传统文化魅力。咁同时紧扣热门影视 IP 给阿嫲的情书，打造情义无价古城有约电影研学专线，串联广济桥、潮州西湖、龙湖古寨等核心取景地，设置5大主题打卡点，解锁文旅融合新玩法。高温天气之下，避暑探秘类文旅场景持续走红，室内展览、天然溶洞成为游客消暑出游的首选。南越王博物院推出的《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精准匹配暑期避暑加探秘双重需求，成为热门打卡地。展览集中展出180件套古埃及瑰宝，包括大翼女神木乃伊盒残片、巴鸟雕像，以及亡灵书重要篇章《亡者审判》等重磅展品，令游客在室内清凉环境中沉浸式品读古埃及文明。清远连州地下河就是凭借天然恒温优势，成为大湾区家庭暑期纳凉的户外优选。景区洞内常年恒温18度，冬暖夏凉，空气清新，温度适宜，舒适的环境适配暑期出游需求。景区周边串联黄村三峡、擎天玻璃桥、卫光塔、枫洋古村等景点，形成山水洞寨联动发展格局。同时全新上线的漂浮飞艇体验项目热度飙升，乘客可以乘船穿过冰临式地下河道，近距离观赏棕榈石、溶洞瀑布群，小众生命的玩法深受年轻游客喜爱，令溶洞清凉游持续出圈。恰逢南海开渔季，滨海文旅和海鲜美食形成联动效应，进一步放大了客流红利。在珠海、惠州、江门等滨海城市，暑期游客既为滨海度假而来，亦为开渔第一网海鲜奔赴而来，直接带动了当地海鲜火锅、鱼火锅品类的增长。珠海一家餐饮企业负责人刘先生介绍话，暑期游客占门店顾客的比例超过半数，门店客流较非暑期增长3-4成，增长节奏和珠海暑期文旅客流的爆发高度同步。暑期文旅供给多点开花，大湾区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新业态。深圳各大文化科技场馆暑期持续迎来客流高峰，通过丰富展览内容、加密服务场次、优化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深圳持续盘活公共文旅资源，既丰富了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亦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和大众文化消费双向赋能，良性互动。坐落于光明科学城中心区的深圳国际美术馆，凭借适配全年龄段的沉浸式展览体验，成为暑期市民出游热门目的地。深圳国际美术馆艺术顾问不语，
1: 特别是我们暑期期间明显比平时的观众要多，有几个特别适合小朋友这个亲子来观展的这么一个展览，他在那里面大概3-4个小时完全融入在作品的互动中，来自不同的年龄段，包括年小朋友、年轻人，包括中老年人，都在这里能找到自己不同的审美要求跟观看的方式。
0: 同样位于光明科学城的深圳科学技术馆亦人气高涨，馆内展项聚焦绿猪脑科技、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领域，令市民近距离直观感受科技创新的硬核魅力。深圳科学技术

之旅。一股新兴的科技游热潮，正把源源不断的入境客流转化为城市文旅与实体经济的增量动力。华强北早已成为外国游客到访深圳的重要打卡地。这条中国电子第一街商铺林立，无线耳机、AI 眼镜、运动相机、无人机、边携智能设备等新技术产品，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华强北博物馆复刻出早年一米柜台场景，不少海外游客前来浏览深圳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历程。目前，一条串联起深圳科技产业园、科创企业展厅、旗舰体验店、知名商圈的科技旅游线路已初步成型，推动定制化科技参观团订单持续走高。旅游平台报告显示，深圳跻身全国入境游热门城市前四，华强北进入全国最受外国游客欢迎商圈前十。今年暑期，深圳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大增，科技主题一日游订单更是翻了几倍，客流增长实实在在转化为文旅市场热度。盛夏时节的香港文旅市场同样热度高涨，依托高密度高品质的文体盛事，香港开启盛事加体验的文旅升级新模式。核心商圈客流涌动，书展、演唱会、国际体育赛事、艺术展览轮番上线，多元丰富的文化消费场景持续拉动游客从短期观光转向深度沉浸式体验。各类文体盛事密集落地，持续丰富香港暑期文旅业态。第36届香港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联动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同步开展，汇聚全球30个国家及地区770几家展商参展。七日展期累计吸引99万人次入场，掀起暑期文化消费热潮。书展热度尚未消退，各类演艺、体育赛事接续接力。启德体育园暑期演唱会档期密集开唱。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顺利开赛。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期间，场馆免费开放实况直播派对，打破体育与文化的边界，打造全民狂欢场景。同时，香港演艺市场精彩纷呈，万世巨星、猫等经典音乐剧先后登陆香港文化中心、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用经典旋律点亮城市夏夜。除此之外，城市文旅体验亦不断迭代升级。百年历史建筑大馆推出《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主题展览，复刻八部经典电影场景，令游客在沉浸式光影体验中感受香港城市记忆。香港廉政公署展览厅亦持续优化暑期参观体验，引入 AI 自拍等科技互动设施，推出反贪主题海报定制服务。旗下1974咖啡厅同步上线文创体验活动，游客可以亲手制作咖啡豆装饰画、廉署主题冰箱贴，以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感受香港法治文化。暑期旅游黄金期，依托便捷的通关政策和完善的交通网络，珠澳跨境亲子游、短途休闲游持续火爆。澳门持续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与惠民消费举措，吸引大量大湾区以及来自全国不同城市的家庭赴澳观光、研学、购物。暑期赴澳客流呈现周末风节突出、亲子群体为主、双向错峰出行的鲜明特征，文旅联动效应持续凸显。据拱北边检站客流数据分析，口岸暑期客流潮汐特征显著。面对暑期客流高峰，拱北边检站提前启动高峰勤务预案，依托大数据精准预判客流趋势，动态调配执勤警力，高峰时段全开查验通道，大幅提升通关效率。横琴口岸暑期客流、车流同样持续冲高，刷新历史同期纪录。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7月1日至31日，横琴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29.3%，双数据创落历年同期新高。客流暴涨的核心动因是横琴加澳门一程多站跨境旅游模式的持续走红。横琴主题乐园、休闲配套与澳门特色观光资源优势互补，横琴住宿、澳门游玩、横琴休闲、澳门观光等一站式跨。

0: 影产品备受亲子家庭研学团队青睐。同时，横琴口岸便捷的智能通关体验、舒适的通关环境、叠加一签多行、琴澳旅游团等便民政策，持续激活内地赴澳旅游需求。数据显示，暑期首月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内地居民达178.6万人次，同比增长27.2%。随住琴澳一体化建设持续深化，双城生活越发常态化，越来越多在横琴创业、定居、生活的澳门居民选择周末往返两地休闲游玩。暑期首月，横琴口岸查验出入境澳门居民超85.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琴澳双向流动融合发展的态势越发鲜明。为全力保障暑期客流高峰通关秩序，横琴边检站细化专项工作预案，优化警力配置，动态调整勤务，全开查验通道，加强客车流预判研判，深化与琴澳联检单位协同联动，全方位保障口岸通关安全、顺畅、高效。高铁交通的便捷互通进一步串联起大湾区跨城文旅消费场景，催生出全新的暑期文旅消费新业态。深圳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广深港高铁本年度累计运送跨境旅客达2005.4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1日突破2000万人次关口。暑运期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旅客超380万人次，文旅拉动效应显著。8月8日，依趟深港两地演唱会、艺术节、电竞联赛等密集文体活动带动，高铁单日客流飙升至13.6万人次，创落本年度暑运客流新高。高铁加演艺、高铁加赛事、高铁加展会的全新组合，成为大湾区暑期文旅消费的新范式。高铁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串联城市资源、激活人流往来、带动消费升级的核心引擎，令大湾区文旅联动、资源互通、业态互补的优势充分释放，持续助推区域文旅市场高质量发展。从广东研学康养、科技避暑的多元体验，到香港盛事赋能、文化沉浸式消费的精彩出圈，再到琴澳跨境双城游的火热出圈，轨道文旅经济的持续升温，粤港澳三地文旅业态不断创新，资源深度融合，活力持续并发。随着文旅产业持续向体验化、品质化、区域一体化升级，粤港澳三地将持续挖掘城市特色底蕴，完善文旅产品供给，持续打造极具吸引力的文旅消费标杆，为后续文旅市场长效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出台五大行动，推动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瞄准生物医药配套蓝海，四会石狗镇建成肇庆首个合规实验兔养殖基地；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选拔赛广宁唱响，以歌润乡土，以文兴乡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绿美肇庆在行动，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肇庆市推动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制定实施，传承弘扬粤山造林光荣传统，锚定产业提质目标，聚焦林木经济筑基强链，林下经济扩面增效，林服经济扩能提质，经营主体培育壮大，林业领域改革赋能五大行动，配套推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构建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市林业第一产业产值力争突破180亿元，林业产业总产值超700亿元，实施林木经济筑基强链行动，采取六项举措筑牢产业根基，推动木材加工业转型升级。到2030年，新引域归上板材加工企业五家以上，基本形成上下游贯通、产销工一体的现代木材加工产业链，推动临江纸产业一体化发展，形成资源循环、绿色低碳、高效集约的产业发展体系，优化林产化工产业布局，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知名松香、肉桂、金参加工产业高地，全力打造绥江主产业带百亿集群，到2030年主产业总产值达200亿元，优化花卉苗木产业格局，全市优质苗木生产基地面积超5000亩，深入实施国家储备林建设，建设国家储备林100万亩，储备林加复合经营基地5个以上，实施林下经济扩面增效行动，包括三项举措深挖山林价值，推动林下种植扩面提质，建设千亩以上林下中药材基地12个，林下种植面积达170万亩，发展特色优质林下养殖，重点发展杏花鸡、黑山羊等地方特色林禽林畜养殖，林下养殖经营面积40万亩以上，提升林下产品供给能力，加强林下产品主产区初加工与仓储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建成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的林下经济产品产销地，实施林服经济扩能提质行动，通过三项措施拓展融合空间，大力发展森林康养旅游，重点打造建设环顶湖山旅游休闲生活带、西江三峡郊野山地公园群、封开鹤江碧道画廊美碧带、绥江旅游风光带等生态旅游空间，发展林业新质生产力，探索人工智能加林业，完善林业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实施经营主体培育壮大行动，聚焦三项措施增强发展动能，高标准建设林业产业园区，重点打造端州至鼎湖康养旅游集群、广宁至四会至怀集产业集群、高腰至德庆林药产业集群，扶强林业产业发展主体，培育新增省级以上林业龙头企业五家以上，提升林产品品牌知名度，打造肇林优品区域公用品牌，形成五个以上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林产品品牌，实施林业领域改革赋能行动，包括三项举措释放制度红利，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构建权属清晰、权责明确、流转规范、监管高效的集体林权制度体系，探索现代化国有林场经营模式，力争建成一至两个现代化国有林场，稳步推进林业碳汇开发利用，探索林业碳汇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加碳汇保险加林业碳汇收储新路径。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随着国内创新药、生命科学产业加速发展，科研领域对合规实验动物的需求持续攀升，为补齐区域生物医药科研配套短板，2025年5月，位于四会市石狗镇的宏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成肇庆首个规模化合规实验兔养殖基地，填补了本地合规实验兔供给空白。同时，石狗镇也打破单一产业发展格局，实现产业多元发展。宏盛兔业位于石狗镇石狗村委会上塘二村，标准化兔舍被群山环抱，外部生态环境优良。记者日前来到这个养殖产业园区，看到一只只毛色洁白、耳朵粉红的实验兔安静地待在自己的公寓里。宏盛兔业负责人王俊告诉记者，这批兔子经过两轮严格筛选，即将出栏交付。采访当日， 就有400多只实验兔将发往一家生物科研实验室。四会宏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宏盛兔业负责人王俊：
2: 本厂占地10亩，建有7个棚，粮产达到15万只，实验兔主要销售以大湾区为主，一些高校、医学院还有实验室。
0: 当地生态优良，交通通达性高，可有效缩短供货半径。依托优质营商环境与属地政府支持，项目从落地到投产仅用时5个月，跑出产业建设加速度。基地严格对标国家实验动物养殖标准建设，种苗均引自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同时配备自动化温控、通风设备，搭配常态化病原检测，全方位保障实验兔健康稳定。
2: 一方面呢是交通便利比较方便，第二方面呢是政府比较支持，石狗是属于一个农业镇，比较支持种植还有小型养殖。第三呢就是这边的环境比较好，没有污染，不是工业区。
0: 在养殖管理上，基地摒弃传统散养模式，实行全进全出49天标准化循环繁育体系，完全满足高端药理、疫苗研发、眼科及皮肤毒性试验等科研眼科要求。目前基地优质实验兔职工大湾区科研院校、生物医药实验室及创新药企业，市场前景广阔。该项目落地投产，不仅丰富了石狗镇特色特种养殖产业业态，完善区域生物医药配套产业链，更以特色产业赋能百千万工程，为肇庆生命科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2日晚，2026年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选拔赛在广宁县收官。赛事以文艺为媒，以文明铸魂，以歌声传情，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全民参与的乡村音乐盛宴。当晚，在广宁县城市中心广场，15位选手轮番登场，婉转悠扬的乡土歌谣娓娓道来，热血昂扬的流行金曲燃动全场。记者发现，在选手演唱前都会播放他们精心制作的家乡推介短视频，镜头之下，广宁竹海风光、端州珊瑚澄江、四会玉石文化等家乡特色一一亮相，把各地风景人文浓缩在短片之中。选手化身家乡推介大使，让每一曲演唱都带着浓浓的乡土印记。最终，广宁选手包揽赛事前3名，将代表肇庆与全省各地歌王竞赛。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选拔赛冠军 M2 组合许一琼、程良浩。
3: 大赛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人的平台，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可以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唱功。
4: 接下来的话，对于参加省赛，我们也是发扬我们的广东的粤语歌曲的那个传统文化啊，把我们肇庆的一些美景啊、人文文化啊这些融入到歌曲里面，融入到表演里面去。
0: 本次赛事全程紧扣精神文明建设主线，把群众文艺舞台打造成传播文明新风、涵养淳朴乡风的实践阵地。参赛选手涵盖青年学子、基层干部、行业从业者、退休群众等各行各业，全民登台，全员参与。选拔赛评委梁慧聪：
5: 在这一届的大赛上呢，首先我觉得选手们在演唱风格上呢，并不局限于单一的一种唱法，而是呈现出一种跨界融合的特点，把流行的唱法与民美的唱法就大胆的结合，在传统与现代的这个碰撞当中呢，就赋予了歌曲的一种新的生命力。
0: 深载音乐工作室音乐总监陈英华：
6: 这个比赛肇庆赛区在广宁举办已经是连续3届了，我们看到现场我们有这个推广的视频的内容呢，涉及到我们的土特产、人文地理环境啊、美食啊等等，也是对广宁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宣传。
0: 本次赛事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助力、媒体助推、群众参与的多元共建模式，让惠民文化活动更接地气、更有温度。广东百盈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伟斌：
7: 那这场活动呢，能够搭建企业与市民之间的良好的情感沟通桥梁，传递共建美好家园的品牌理念。
0: 接下来，广宁县将持续深化 音乐加文明实践

0: 合发展模式，扶持乡土原创文艺精品，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以高质量乡村文化建设赋能百千万工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精神文明创建。
0: 22日晚，宋城秦韵书香端州音乐艺术展演在恒裕城广场举行。作为南国书香节的公益惠民活动，这场演出把读书和音乐结合起来，近50名孩子登上舞台展示才艺。节目内容丰富，既有老味道，也有新潮流。古筝合奏《九州童》，唐诗串烧，把古诗词唱成了歌。钢琴四手联弹，中外合奏尽显传统韵味。吉他弹唱和乐队表演则充满青春活力。活动演出方负责人崔楚敏：
2: 文字铸魂，乐声润心，阅读启迪思想，音乐抒发精神，二者都是文化育人的重要途径。我们希望打破阅读与艺术的边界，做到以书为媒，以乐传情，把音乐展演融入书香节的文化场景之中。
0: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接地气、有内涵的艺术形式，推动全民阅读与美育普及，让书香与琴韵真正融入百姓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连日来，怀集县在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以防蚊灭蚊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行动中，各乡镇街道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手持扫帚、锄头等工具，对村道、巷道、房前屋后、沟渠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清理，清除积存垃圾和杂草，疏通排水沟渠，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隐患。大港镇政府工作人员曾木华：
3: 全面清理户屋内积水点位，推进房前屋后环境清理，对室内居住场所、户外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药物消杀，降低蚊媒传播风险。
0: 清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防控知识科普，向群众发放蚊媒传染病防控宣传资料，详细讲解传播途径、发病症状和居家防蚊要点，引导群众自觉维护环境卫生。群众周阿姨：
4: 交通上入户，无必屋有积水防蚊。
0: 据统计，自8月1日以来，集中爱国卫生行动累计出动人员20769人次，清运垃圾杂物3795吨，消杀覆盖面积622.52万平方米。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3日晚，2026第四届肇庆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闭幕式在排凤广场举办，这场为期9天的夏日文旅狂欢盛会正式落下帷幕。当晚排凤广场人头攒动，舞台周边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游客举起手机记录闭幕式精彩瞬间。现场 DJ、 MC 热力开场，歌舞、国风特色节目轮番登台，啤酒趣味互动游戏接连上演，台下欢呼喝彩声不绝于耳，热烈欢腾的夏夜氛围为本届嘉年华画上圆满句号。第34届广州博览会于21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开幕。应广州市政府邀约，肇庆组织超40家企业参展，展位超90个。我市精心打造肇庆主题展区，汇集电子消费品、特色食品、工艺精品、家居用品、农副产品、服装等大批肇庆优质产品。记者从端州区获悉，今年上半年，该区社会消费品市场运行平稳向好，内需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前20家限额以上零售企业累计完成销售额48.52亿元，同比增长9.77%。随后是一组国内

0: 国际要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天宫跑出 38.15 秒，该成绩快于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五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在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女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13岁的江月汉和14岁的袁清城夺冠，为中国队摘得本届赛事首金。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日正式生效执行。据伊朗方面8月23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22日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3日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舞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8月21日，德庆县举办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软件正版化培训，进一步提高全县软件正版化意识，巩固软件正版化工作成果，切实提升软件正版化水平和能力。培训班邀请广东省版权保护联合会、软件委员会工程师于景玉做软件正版化专题培训。于景玉系统讲解了软件正版化工作的政策依据和重要意义，结合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解读了办公软件等常用正版软件的全流程规范操作，并精准解答了参训学员在日常软件管理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明确了今后如何做好软件正版化工作方向。通过培训，学员们纷纷表示将认真领会、消化培训内容，不断提升软件正版化工作能力和水平，为维护全县信息安全、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德庆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德庆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德庆县马圩镇用运营思维打造古垒竹野渡月野营地，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吸引青年返乡创业、打造文旅品牌等多元手段，探索出一条政府搭台、青年主理、市场运作、连农带农的乡村运营新路子。马圩镇聚焦土地平整、河岸护坡加固、水电管网铺设、绿化亮化等基础工程，将古垒村平山村小组昔日杂草丛生、闲置多年的80亩河岸荒滩改造为兼具生态涵养、休闲游憩功能的开放式乡村公园，同时和引入星空露营、机车越野、轻餐饮等多元经营项目。目前已经由本地返乡创业青年牵头组建肇庆市竹野渡农业有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带动一批返乡青年回流就业，因地制宜打造越野赛道，依托原生河岸山水环境设置不同难度体验线路， 兼顾亲子休闲出游与越野爱好者专业竞技的多元需求。特色的场景打造与沉浸式游玩体验，让竹野渡营地迅速打开市场，收获超高人气，在今年五一假期成功引爆周边自驾游市场。同时，营地常态化推出乡村四季、星空露营等特色主题活动，定向对接企业团建、越野俱乐部等精准客群，有效平衡淡旺季客流量，持续做热乡村文旅市场。德信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信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1: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机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机恐肯亚热。一、认识机恐肯亚热。机恐肯亚热是由机恐肯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巴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机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机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机恐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无积水就无蚊虫滋生，无蚊虫就无机恐肯亚热的传播。预防机恐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例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机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斯

0: 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现，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现。
1: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年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给他们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们的。

0: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1: 前意识为位置复制品，内装正品，而每位方法快旅人。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4: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3: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4: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3: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9，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关注到的是肇庆房企问需出实招，筑起纾困见实效。来看肇庆乡村闲置土地换新颜，这些地方超好玩。新路通车，人行道改造，肇庆的这些路更亮更方便了。首先我们来看，连日来我市持续深入开展企业遍访服务，市领导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深入到各县市区和产业园区，聚焦制造业当家，覆盖了统筹覆盖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文旅等大中小新老各类市场主体，坚持访联帮促一体发力，下沉生产的车间、项目现场，点对点协调化解发展的堵点，助力企业强抓政策红利，降本增效，开拓市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在四会市和高腰区、肇庆高新区等产业一线，市委主要领导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协调破解发展困解难出成果。在四会走访的广东金田铜业有限公司时，针对企业提出的优化加工贸易监管流程、压缩内销手续等诉求，税务和海关部门迅速上门对接服务，税务部门精准开展政策辅导，高效协助企业按期办结手册的核销业务，肇庆海关优化通关办理机制，实现内销征税当日申报当日办结，推广集中申报模式，大幅降低企业的办事成本，提升通关便利度。在遍访的过程当中，电子信息、金属加工、绿色建材、新材料、风机化工等工业制造类的企业反映的问题，集中是用电、用地、用能、融资的周转以及技术攻关、人才引进、园区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部分企业希望进一步释放现有的产能，加快推动新建项目开工。部分新材料企业提出高端人才引入、发展融资、厂房利用和交通配套等发展需求。针对上述问题，市领导要求各地各部门坚持一企一策、精准处置，加快推进有关事项对接审批，推动企业现有的产能释放、新建项目尽早落地，建立企业融资的诉求对接机制，细建组建小微企业融资协调专班，依托金融服务平台匹配信贷资源，通过产业链的精准招商，盘活闲置的厂房等存量资源，建立问题台账清单，实行限时消耗管理，补齐园区道路等基础设施的短板，引导企业加大技改研发投入，加强与企业沟通联系，用足用好各类助企惠企的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保障企业依规合法诚信经营，全力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3: 接下来我们再看民生方面，道路是城市建设的根基，更是城市发展的动脉。近年来，肇庆各地优化路网建设，用心铺就居民的幸福路。 这段时间呢，德庆西湾片区朝阳路的道路改造的工程热火朝天，施工团队呢稳步推进路面的开挖、人行道改造等作业。目前工程总进度已经完成80%，即将启动沥青路面的铺设。建设团队表示，会严控施工的质量，紧盯施工的进度，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用。朝阳路是西湾片区的主要交通主干道，东起环城路口，西至德庆林场段。道路沿线的居民区是比较密集的，商铺林立，日常的人流车流较大，是周边群众出行的必经之路。改造完成之后，将会有效优化道路通行的条件，大幅提升路面的平整度、通行的顺畅度和安全系数，让市民出行更便捷、更安心。在8月23号上午，国道355线怀集县城高凤至大岭段改建一期工程正式通车。这次正式通车的一期工程是 G355 主线高铁站到 G358 平交口路段，全长是3.06公里。国道355线怀集县城的高凤至大岭段的改造工程的项目道路总面积总长是9.39公里，那么全线是按照一级公路的技术标准规划建设，其中 G355 的主线段长是8.36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的标准设计。 G358 扩建段长1.03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的标准建设。项目的建成通车将有效疏解城区的交通压力，便利群众安全出行。同时呢，道路可以高效地串联高铁新城片区，打通农副产品外运物流的流通的交通节点，助力县域特色资源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为了确保通车期间道路交通的安全和后续施工推进，在二期工程完成之前，本通车的路段仅限9座以下含小型汽车通行。随着 EPP 城市道路改造项目的相继完工，肇庆的区域联通效率显著提升，市民日常通行的体验优化，助力城市品质持续提升。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5: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4: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6: 好味啊！
5: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4: 寻味肇庆，
5: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4: 助力广阔行天下，
5: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7: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油脂，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 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8: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3: 最近呢，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的苍南村蒲小院葡萄种植示范园的葡萄呢，迎来最佳的采摘期。根据了解呢，这个种植示范园区呢，主要是种植夏黑、阳光玫瑰和妮娜皇后三个优质的品种。通过错峰种植、科学管护，葡萄的采摘期可以从七月持续到九月份，有效延长了鲜果的供应周期。我们来看蒲小院葡萄种植示范园管理人员梁阿姨就说，基地的葡萄一般是四月份开花，八月进入到成熟的采摘期，口感清甜带香。近年来，肇庆各地紧盯乡村土地的资源盘活，换新多片的闲置撂荒地，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持续的动力。那么闲置房导入新业态，不久之前呢，肇庆市高腰区金渡镇的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成果获评省级返乡青年众创空间，成为了全市率先获此殊荣的乡村级的创业孵化平台之一。如今呢，铁岗乡村的青年众创空间呢，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旧屋改造扩建，预计是在本月底竣工投入使用了。肇庆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运营总监鲁德春表示，项目通过活化改造村内的时间闲置房屋，配套建设创客的空间、电商直播间等创业的功能载体，助力青年低成本创业。与此同时呢，为了全面提升项目住宿配套服务能力，当地呢正在同步推进民宿的扩建工程。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的旅居体验。我们再看旧河岸爆改打卡地，在肇庆市德庆县的马墟镇的古垒村，当地正在立足自身的生态资源禀赋，将80亩的河岸撂荒荒滩改造为兼具生态涵养、休闲休憩的功能的开放式的乡村公园。同时呢，河里引入到了星空的露营、机车越野和轻餐饮等多元的经营项目。接下来，项目二期德庆特色南药主题民宿以及三期的丛林穿越乐园将会持续面向全国招募创业的合伙人，让懂市场、懂流量、懂创意的年轻人成为乡村发展的主力军。可以说，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让乡村的业态旺起来。肇庆的美丽乡村总能带给人们无限的惊喜和期待。闲暇之余，不妨一起到我说的这些地方逛逛吧。
8: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

0: 了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好的，来到时间是10:22，在稍后半点之后的九二九热点对话，我们将会聚焦深学笃行，市委13届13次全会精神，冲刺全年目标，擘画5年新篇。邀请到的嘉宾是肇庆市委党校市情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巫广勇做客直播间，稍后我们共同。我们即将在稍后的时间跟您共同开启热点对话，副教授巫广勇。有时候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高温下的坚守，建筑工人用汗水浇筑产业新城。肇庆高新区总工会第20届圆梦助学活动圆满举行，助力41名学子逐梦起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数秋以来，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在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3期项目的建设工地上，建筑工人们顶着烈日错峰作业，用汗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项目方也通过多项防暑降温措施，为一线劳动者撑起清凉伞。来听记者报道。
3: 每一栋建筑的拔地而起都离不开建筑工人的默默付出，而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对他们的工作更是一场考验。那我身后的这个休息小站就是咱们项目方提供给建筑工人的一个休息驿站，那在这里他们可以进行这个喝水休息，那各项的这个保障措施也是非常到位的。
2: 在项目现场，大部分工人已经结束上午的作业，陆续回到休息小站纳凉喝水。邓艳平就是其中一员，他从事建筑行业近30年，在大旺工作也有3个年头了。对他而言，高温天气早已是家常便饭，但项目调整作息后，体感确实轻松了不少。建筑工人邓艳平：
4: 影响肯定有了，那个毕竟那个工作时间上嘛，也要调节一下了嘛。我们都要早上都早一点上班啊，你看下午的话，我们就要最少3点钟才上班呢。大家都晚一点下班，这样把那个中午这个时间段，这个高温时间段嘛错开嘛。
2: 做两头歇中间是项目应对。

0: 持续高温的统一节奏。和邓艳萍一样，尤福清也在适应着这样的作息。他当天的工作以砌筑为主，每一道工序都要反复交代工人注意质量及安全细节。建筑工人尤福清：
1: 作为一个建筑工人，说不辛苦是假的，把握这个时间，不要盲目的一手去干什么事情，把那个时间调配好了。
0: 在广东肇庆万阳重创城三期项目现场，错峰施工、轮岗休息、物资保障等多重举措同步落地，既守住了安全底线，也保证了建设进度。广东肇庆万阳重创城三期项目安全主管程民：
2: 做好了防暑的应急演练嘛，给员工普及这个防暑的知识和那个急救的一些技能，调整那个作息时间，就是避开高温时段嘛，防止工人中暑啊，保证充分的休息。我们这个边也会发放一些防暑降温的物资啊，比如说一些西瓜呀、凉茶，还有绿豆汤啊，藿香正气水这一些。
0: 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肇庆高新区总工会第二十届希望在明天工会助你行圆梦助学活动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大望校区圆梦园孵化城路演大厅举行。省市区有关领导、爱心企业、爱心单位及代表及受助学生齐聚活动现场。活动上，省总工会有关领导勉励广大学子珍惜求学机会。肇庆高新区总工会负责人介绍圆梦助学活动开展情况，爱心单位代表、往届受助学生代表、本届受助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随后，助学单位分批为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同时对积极捐资助学的单位予以表彰。今年辖区32家爱心单位踊跃参与助学，共计捐赠21万元，为41名困难学子提供入学支持，其中包含在当困难职工子女8名。自2007年项目启动至今，圆梦助学活动已持续开展20年，累计筹集善款736万元，帮扶2165人次困难职工子女就学。肇庆高新区总工会持续搭建助学平台，提前入户摸排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落实精准帮扶。除资金扶持外，后续帮扶还将延伸至学业指导、实习就业对接等多个方面，拓宽帮扶维度。受助学子陈鑫：
3: 家里的经济负担呢就没有这么大了，那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投入到我的学习上，加上心态上呢也会更加的稳定。
0: 20年公益接力，不少企业单位持续多年参与捐资助学，用长期行动守护学子求学路。肇庆市大望本海高新机器制造厂便是其中一员，扎根园区20余年，企业始终坚持参与本地公益帮扶。肇庆市大望本海高新机器制造厂总经理陈志毅：
4: 我们的初心很简单，就是饮水思源，反哺社会。我们在大望区这里已经经营了20多年了，我们觉得只要孩子们有需要，我们就会把这份承诺坚持下去。
0: 肇庆高新区综合办公室工会副主席李金玲：
5: 20年来，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参与，我们作为总工会的基层工会，更多的初心就是为区内有困境的家庭和学子纾困解难，而且传递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也是我们工会作为娘家人的一份关怀。
0: 记者邓晨，实习记者郑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6: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7: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8: 聚焦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新知，欢迎收听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29热点对话，我是主持人郭旭。8月21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中共肇庆市委13届13次全会召开。本次会议呢，立足15的开局关键节点，既是盘点上半年的成效，冲刺下半年全年目标的动员会，也是统筹换届筹备、谋划未来5年发展的战略布局会。 会议明确，2026年12月将召开肇庆市第14次党代会，为肇庆高质量发展锚定新方向，擘画新蓝图。为了让广大市民听众全方位、深层次、通俗化地读懂全会的核心精神，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欢迎肇庆市委党校事情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巫广勇。巫主任，你好。
9: 郭旭，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做客929热点对话，和大家共同解读学习本次市委全会的精神。
8: 再次欢迎巫主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围绕会议的核心背景、年度发展的成效、下半年重点任务、党代会重大意义四大板块，带大家吃透全会精神，看懂肇庆发展的新态势。巫主任，本次市委13届13次全会备受全市的关注，很多听众很好奇啊，这次会议召开有哪些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时间的意义？那么整场会议最核心、最关键的两大核心任务是什么呢？
9: 好的，从时间节点来看，本次会议是一次承前启后、收官拓新的关键会议。首先今年是第15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我们全市各项发展布局全面落地，正处于攻坚克难、蓄力突破的中期冲刺关口。其次呢，这是13届市委任期内的收官重要全会，肩负起总结过往实际、收尾本届工作、筹备新一届换届的重大政治使命。那么从会议的核心任务来讲，这次会议是聚焦两大核心任务，一是复盘总结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精准部署下半年的重点任务，动员全市上下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确保实现15五良好的开局。第二个核心任务是审议通过两项重要的会议决议，正式敲定2026年的12月召开肇庆市第14次的党代会，全面启动换届各项筹备工作，为未来5年发展筑牢基础。
8: 好的，也就是说呢，本次会议一手抓当下的冲刺，一手抓长远的布局，也是兼顾了年度目标的攻坚和5年发展的谋划。那么这次全会反复提及到达，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这一个表述呢，可以说是本次会议的核心关键词。那么也想请您解读一下，为什么市委特别强调了超长力度，这背后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9: 所谓超长力度奋进姿态，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立足当前发展形势做出的务实的部署。当前我们区域竞争日趋激烈，各地都在拼经济、抓产业、抢机遇，肇庆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蓄力跃升的关键阶段。上半年我们稳住了发展的基本盘，但也面临着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压力。市委提出超长力度，核心就是要求全市上下打破常规思维，摒弃松懈的心态，全面提升抓经济工作的专注度、投入度和执行力，把最优的资源、最强的力度、最大的精力集中到发展的主战场，以比常规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快的节奏攻坚突破，全力稳住经济大盘，冲刺全年目标，坚决守住15五开局良好态势。
8: 听完您的解读呢，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肇庆全力拼发展的这个坚定的决心。那么全会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全市各项工作的成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吴教授盘点一下2026年上半年肇庆在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城乡建设等领域交出了怎样亮眼的成绩单呢？
9: 2026年以来，全市上下紧扣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围绕15五开局的目标统筹发力、稳中提质，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的成效。 一是发展布局更加清晰，十五五各项专项规划落地落实，前市发展蓝图全面铺展；二是经济运行平稳有序，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产业发展稳中向好；三是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城乡面貌县域发展镇村建设持续升级；四是统筹兼顾，发展与安全，发展与生态，发展与民生，顺利举办系列重大活动，落地办结一批群众集团筹办的实事；五是全面从严治党，向众生推进正式生态，持续风清气正，为全市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8: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本次全会呢持续锚定制造业当家，重点提出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做强三新一电的产业，推进传统产业质改数转，还是这个前瞻布局了低空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新的赛道。那么也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赵庆这样的产业布局有着怎样的发展考量呢？
9: 这一套产业布局是立足肇庆区位优势、产业基础、湾区定位做出的科学规划，核心是构建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赋能、未来产业蓄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首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是肇庆扎根湾区错位发展的核心底气，做强三新一电的优势产业，能够持续巩固现有产业的竞争力。其次，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是盘活存量、转型升级的关键，让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最后，前瞻布局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是抢捉未来风口、培育增量动能的战略之举。整一套布局可谓是新旧联动、梯次递进，有助于肇庆加快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
8: 清晰的产业布局也为下半年发展筑牢了根基。那么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决胜期，除了产业攻坚，全会呢在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也部署了很多务实的举措，也请您介绍一下接下来肇庆将如何精准服务市场的主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呢？
9: 营商环境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下半年我是将聚焦精准服务、全域服务、暖心服务持续发力。首先是开展全覆盖企业遍访服务，不区分企业大小、新旧、行业类型，统筹服务工农商旅各类市场主体。其次是精准助力企业扩产增效，推动家门口优质项目就地落地，矿能投产，释放产能潜力。最后是持续对标一流营商环境，简化流程，提升效能，实打实解决企业用工、用地、融资等难题，稳住企业经营，稳住市场主体，稳住经济增长的底盘，推动各类所有制经济协同发展。
8: 本次全会还有一个全新的亮点，是提出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深入实施肇卖全球计划，打造一线一专业贸易市场。那么很多商户和创业者都非常关注这一部署呢，将为肇庆的商贸发展和对外开放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9: 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是肇庆立足湾区连通内外赋能产业的重要突破，核心思路是推动内贸外贸一体，线上线下协同，产销链条贯通。一方面要做实做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依托肇卖全球计划，让肇庆的农产品、工业品、特色产品走出肇庆，迈向全国，销往全球。另一方面深耕县域特色，打造一线一专业贸易市场，立足各县市区产业的优势、资源的优势，培育专业化、特色化的商贸平台，同时 坚持以贸促工、贸农联动、贸服融合，打通一二三产业贸易全链条，

0: 真正实现产业兴、贸易旺、经济活。
1: 好的，我们关注到百千万工程呢是全省的头号工程，当然也是赵全城乡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次全会提出呢要争先进位推进百千万工程，重点聚焦县域经济，培育百亿级主导产业。那么接下来肇庆推动这项工作的核心发力点在您看来在哪里呢？
0: 接下来我市百千万工程将从全域铺开转向提质增效，重点突破，核心聚焦三大方面。一是做强县域经济，培育一批百亿级县域主导产业，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形成县域竞相发展的良好格局。二是夯实乡村发展的根基，深入实施现代农业成百上千工程，推进农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三是优化城乡的空间布局，加快县域城镇化的建设，推动镇村片区化、组团式的发展，持续释放改革示范效应，推动城乡发展朝着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稳步迈进。
1: 发展的最终目的呢是惠及民生，那么在民生福祉、生态保护、安全稳定方面，全会有哪些暖心的部署和底线的要求？比如说下半年在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上啊，全会还有哪些具体的惠民举措呢？
0: 全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民生福祉和安全稳定摆在突出位置，一方面持续深耕民生事业，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短板，办好惠民实事，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另一方面，狠抓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守绿色发展底线，持续优化生态环境的质量，同时坚决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守牢安全发展的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本次全会敲定12月召开是第14次党代会。那么这次大会恰逢建党105周年，十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您认为这次党代会对肇庆的长远发展有着怎样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呢？
0: 第14次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更是肇庆蓄力跃升、转型突破的关键大会。从时间节点来看，它承接了15五开局的良好态势，将系统总结过去5年肇庆发展的成效、经验做法，精准研判当前发展的形势，科学谋划未来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从发展的层面来看，大会将完成换届工作，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为肇庆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和方向指引。
1: 全会特别强调要统筹党代会筹备和日常工作，干好全年谋划5年相结合，交好接力棒，跑好接力赛。这句话呢生动形象，当然也传递了鲜明的工作导向。您怎么看呢？
0: 这句话的核心导向就是换届不松劲，收官不停步，谋新不止步。党大会筹备是重大政治任务，但绝对不能成为放松日常工作、放缓发展节奏的理由。我们既要全力以赴冲刺2026年的全年目标，确保圆满完成本届任期的各项任务，交好本届的接力棒，也要立足长远，科学谋划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为新一届市委开展工作铺好路、打基础。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棒接着一棒跑，持续积小胜为大胜，推动肇庆发展持续向上向好。
1: 好的，全会号召全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在您看来呢，这些要求如何转化为老百姓感受到的变化？比如说一个普通市民能从身边哪些细节感受到党员干部的实干担当呢？
0: 落实全会

0: 树立正确政绩观，摒弃虚功，务求实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难题，主动争当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奋进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好的，非常感谢吴广勇主任的精彩解读。通过今天的访谈呢，我们全方位读懂了市委十三届十三次全会的精神核心精神，清晰地看到了肇庆冲刺全年目标的实干举措，也明晰了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蓝图。站在新的发展节点，肇庆正在以奋进姿态抢抓机遇，以超长力度攻坚突破，全力稳住十五五良好开局，迎接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擘画崭新的未来。再次感谢吴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929热点对话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2: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

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肌孔啃哑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生活百态，追踪社会热点，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生活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郭旭。接下来我们来看轻资讯方面。首先来看本地消息，今天的头条，因端州区七星岩东门广场的周边路面以及排水改造工程的需要，星湖大道南侧部分的通道，也就是东门的停车场入口对面，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8月24号到8月28号，共5天。如果遇到雨天呢，会顺延时间。交通管制的地点是星湖大道南侧部分通道东门停车场的入口对面，山涧小院停车场与宝环大道的交汇处。通行的安排是这样，根据施工路段的实际情况，采取以下的管制措施。第一是全路的路面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围蔽之后，实施路面的开挖以及排水沟的接驳作业。那么在封闭施工期间呢，过往的车辆请绕行西湖大道其他的入口或者是周边道路，行人请按照现场的指引绕行，严禁进入到施工区域。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资源环保杯2026年广东省龙狮锦标赛在怀集县体育馆开幕，该赛事是汇聚了全省120支队伍，1300余名的运动员。日前，2026年第四届肇庆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闭幕，本届啤酒嘉年华为期是9天，吸引约330万人次参与。近日，高邀区与榕江县缔结村超的友好城市，开启了两地以球结缘、以文促融、以产兴城的崭新篇章。最近，四会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在四会市真山街道碧海湾社区、大沙镇的玉城社区以及城中街道的城北社区的便民服务站各部署了一台月自助的政府服务自助机，方便周边的居民朋友享受自助的政务服务。新闻广角，我们来看省内消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于2026年9月2号的10点起发布2026年第二次高中学考成绩。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官微小程序、百度智能小程序和支付宝的小程序查询成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号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夺世锦赛的男双冠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过50%。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到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的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24号获悉，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 本次部长会议将会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目前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共有境内外2100多家企业报名参展，总展位数超3900个。记者2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是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超1400万辆的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记者8月24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到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禀赋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记者2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的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的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的体育健身设施1.5万余处，更好地满足了群众的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多样化的需求。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这些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道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

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1: 最后我们来看国内的新闻动态，来看重点提要。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国管公积金新政，首套房最高可贷340万，三部门发文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来看要闻，2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针对美国威胁要对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外交部回应，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于25号今天在北京举行。资讯方面，我们来看，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妮成型，已经生成8月19号、21号、22号、24号6天内4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首次出现了四台共舞的画面。中央气象台24号的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24号11时50分，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24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的20时到25号的20时，内蒙古的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的东部局地发生灾害的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24号，应急管理部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的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的额度可达340万元。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是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止到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的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的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24号下午，平陆运河太和2号旅游船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的航线测试顺利完成。24号，重逢后的第二天，殷玉珍和塞考斯并肩重返茅乌素沙漠，共同种下3棵象征友谊的常青树。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囊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低

0: 足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已经累计处置团播的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的账号2200余个。有网友反映，手机上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四川省地震局24号通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发布预警的信息。四川省地震局已经于7月22号终止向该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的首个人形机器人的举重冠军。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的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当地时间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的新学期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现在来到时间是11点29分，今天的929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3: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30分。
4: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企业7年爱心暑托班，托起员工与企业的双向奔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暑假孩子去哪儿，这是让许多双职工家庭头疼的难题。在肇庆鼎湖区，台资企业肇庆市协大鞋业有限公司用7年的暖心坚守给出了一个充满温情的答案。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这家企业，探访了这个让员工安心、孩子开心的爱心暑托班。走进协大鞋业的员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孩子们正在安静地写作业，有两位小老师细心地来回观察，监督每一个孩子是否在认真做作业，遇到有小孩不懂的便会上前耐心辅导。廖家威是一名湖南籍在校大学生，父母是该企业的双职工。这个暑假他没有选择旅游或宅家，而是以小老师的身份来到了父母工作的地方，每天上午辅导作业，下午带孩子们运动游戏。他笑称，这份工作比想象中更需要耐心和细心。暑托班志愿小老师廖家威：
6: 因为我父母都在这里当员工，然后企业也对我父母比较关照，在这里可以跟父母一起相处，然后也可以增加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啊、组织能力还有责任心。最主要的还是解决了职工的这些家庭暑假带娃难题，力所能及为企业做一点贡献，把职工当家人吧，然后这些职工也把协大当家了。
5: 企业员工子女范希文：
7: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和弟弟，然后呢又没有人照顾，所以爸爸送我们来到了这里，好玩。有羽毛球和乒乓球，还有许多小朋友和我一起。

0: 很好吃。
1: 很好吃，都有些什么呀？
0: 鸡腿、鸡排、青菜，每天发一瓶牛奶。
2: 肇庆市协大鞋业有限公司总监董俊。
3: 老师会教小朋友的一些功课啊，还有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说一些绘画呀等等，然后也会提供免费的一些就餐，包括说公司也会提供一些免费的牛奶啊，有时候会搞还会搞一些活动，一些 party 等等。
2: 肇庆市协大鞋业有限公司现有员工1500多人，每年临近暑期，企业就会主动向员工了解是否有带娃需求，然后安排教室、活动场所以及辅导老师，而且全程免费。从2020年夏天开班时的10几名孩子，到今年50多名员工子女入托，暑托班7年稳步扩容，收获全体员工一致好评。有企业员工表示，早上带着小孩来上班，下班一起回家，全程无忧，有时还能听到小孩分享当天在暑托班上的收获，驱除当天的班味儿。企业员工林燕：
4: 我在这里上班了16年了，8岁，读2年级。以前小孩在家里基本就是放养的一个状态，没人管，这里呢不用担心他的功课的问题，也不用担心他安全的问题，他就在厂里面有专人的去看，非常好，感受深深切切的感受到公司在切切实的关怀员工，心里很温暖的。他解决了我们这些打工人在暑假的时候的后顾之忧嘛。
2: 肇庆市协大鞋业有限公司总监董俊：
3: 不管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们的小朋友有多少个，我们都还会继续把它办好，他们在上班肯定也很踏实安心的嘛，然后对公司的认同也拔高了一个程度。我们也大概统计了一下，基本上以前本地的员工率流动率大概是在10%左右，现在的话可能是4-5%吧。总的来说就是员工和公司一起共谋进步发展。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7: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8: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7: 但是
8: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7: 我都还没有说呢。
8: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7: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8: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7: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9: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现任的兵部尚书于谦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石亨是第一个出来讲话的。他认为目前敌强我弱，最好的办法呢就固守城池，令敌人疲惫，逼他退兵。毫无疑问，石亨这个想法是啱的。你而家就去固守城市，也先的军队粮食耗尽啦，咁啊自然就要走噶啦嘛。睇嚟石亨佢系精通兵法嘅大将，在座嘅人呢多数都赞成佢咁嘅意见噶噃。睇嚟应该系通过噶啦，但系有一个人反对，偏偏呢个人一反对呢，意见就被否决啦。哇，喺呢个边个嚟噶？咁犀利嘅，少数服从多数啊嘛？唔系啊，呢、这个人系兵部尚书于谦，佢就系会议召集人，系京城嘅统帅。你几多人赞成都好啦，佢一摇可以纵横天下，横扫元朝。我哋后辈点能够？怕咗个小小嘅牙啦，唔得，坚决打，大军全部开出城外，列阵迎敌。哇，听到咁讲，全场鸦雀无声，

点都估唔到啊！于谦咁孤注一掷，将军队冚唪唥开咗城外同佢打，不过冇办法，佢系统帅喎，你只有服从起啦。跟住于谦就发出第二道命令，锦衣卫负责巡查，凡喺城内发现有着住盔甲嘅士兵冇出城作战嘅，勿必审问，就地格杀。此令一出啊，举座皆惊啊，成班大臣吓到瞪大眼，你望我，我望你，连平时带兵打仗，喺战场上挥刀弄剑、勇猛杀敌嘅武官，亦都大吃一惊。哇！哎，乜有个文弱书生，平日温文尔雅嘅人，居然变成咁凶狠嘅，军令之严格，从来都未见过嘅噃。连嗰个横蛮凶悍嘅石亨，亦都吓到心惊胆跳啊！从未曾等到呢班文武大臣喘过一口气，于谦又继续下令：九成乃系京都嘅门户，严令下列诸将守护，必须死守，如有差错，斩。诸将听令，安定门，守着陶谨。东直门刘安，朝阳门朱英，西直门刘聚，泾阳门李端，崇文门刘德新，宣武门汤哲，阜成门顾兴祖。讲到呢度咧，佢停落嚟，大家就喺住等啦，因为个个都知道噶。京城有九个城门嘛，而家讲咗八个啫嘛，仲有一个呢，嗰个系最重要噶嘛，喺北京嘅北面对正雅仙大军嘅主力。如果雅仙攻城呢，一定系攞呢度做主攻战场嘅。好快脆，于谦就宣布了：德胜门首将于谦。大家真係又佩服又惊奇喎。喂，呢、這个兵部尚书真係横下心来，准备战死沙场㗎喇喎。佢自己宣布去守个最危险嘅德胜门喎。跟住于谦就宣布咗令所有大臣唞气都唞唔到嘅严格嘅军令。于谦宣布：凡守城将士，必英勇杀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立斩。临阵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敢为军令者，格杀勿论。哇，大家听清楚啊，凡守城将士必须英勇杀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临阵呢，如果将军就不顾士兵先撤退嘅，立斩。如果士兵不听将军嘅指挥嘅，后队就斩前队。厉害啊，真係厉害啊。这个就是明代最有名的军战连坐法。以后啊，所有的将领都用这种方法来到治理军队的。听到于谦这一番杀气腾腾的说话，众人好似唔识得面前讲紧嘢呢个于谦咁啊！一个月前仲系一个讲话十
分斯文有礼、举止温和嘅书生，从来未曾带过兵，未打过仗噶嘛。突然间一下子变成坚定沉着、十分严厉果断嘅武将，咁啊系啊，喺残酷嘅战场上，唔系你死就是我亡，弱者冇办法生存嘅，只有强者，只有坚强、刚毅咁嘅强者，先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于谦正正系呢种战争嘅强者，系一个甚至有铁石心肠嘅强者。咁啊，该讲嘅说话都讲晒啦，似乎应该散会啦噃。众人就准备离开，咪走住，咪走住。于谦大人仲有话讲，于谦就对住个副手兵部侍郎吴令讲：大军开战之日，众将领带兵出城门之后，你立即关闭所有九个城门，有胆敢擅自开门放人入城者，立斩。听到呢个命令啊，连个杀人唔眨眼个石坑啊，吓到打咗个冷震。呢、这个命令就是守城统帅于谦发出嘅最后一个命令。呢、这个命令十分清楚，如果不能打败也先，就全部死在城外，永远唔使翻嚟噶啦。大家都十分清楚。于谦呢个人呢，讲话算数，讲得到就做得到噶啦嘛。大家就用疑虑、震惊嘅眼光嚟到望住统帅咯。于谦就十分了解部下不安嘅心情啊，佢满腔热情讲咗最后一番说话：我哋几十万大军毁于一旦，皇上被俘虏，而家敌军兵临城下，嚣张蛮横，不可一世，国家已经到咗如此地步，仲有乜嘢可以諗嘅呢？呢一仗如果失败，大明帝国必定变成宋朝灭亡嘅局面，我哋仲有咩面目见人啊？而家唯有判死一战，别无出路，生死关头就在今日。于谦为守城所有嘅将士作出唯一嘅抉择：死亡或者胜利。于谦系对嘅，呢一场系只能胜不能败嘅战争。如果北京有失，大明江山必然不保，大明国运从此改变。军事会议的人已经离开了，于谦跟住就翻到驻地。头先坚定顽强的讲话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要做的就如何实现诺言。自古以来，演讲同埋实践都系两回事噶嘛。有啲人呢讲得头头是道，口若悬河，豪言壮语，呼之即来，能够讲到江水倒流、天花乱坠。但系做起上嚟呢，一无是处，一塌糊涂。古代啊，雅典嗰班雄辩家，口才极好啊，最擅长系闹人，指天笃地啊，十分威风。但系当马其顿亚历山大嘅长矛一怼过嚟，哎呀，走都走唔切啊，四散逃亡，影都冇啊。所以点动员？讲得几咁威武冇用㗎，一切要靠实力，靠实践。而家对于谦嚟讲，
真正嘅挑战啱啱开始。于谦对住啱啱准备好嘅盔甲，马上佢要脱下一身累赘嘅官服，着上呢套沉重嘅盔甲，要攞刀攞枪带兵上阵，镇守京城。呢、这个文弱书生根本就唔识得舞刀弄剑嘅，从来未打过仗，从来未杀过人噶嘛。而家带兵上阵拼杀，喂，点收场呢？就令人难测、哦。而且佢挑选嘅战场系最危险嘅地方嚟嘅，系最难防守嘅德胜门。唉，呢回真系凶多吉少。于谦点解要咁嚟到挺身而出冒呢个咁大危险至得噶？你根本就不懂武艺嘅文弱书生，攞起刀嚟同身强力壮、身经百战嘅蒙古骑兵嚟到决斗啊！你想点啊你？于谦，你估佢自己唔知嘛？但系事到如今，别无去路啦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好将生死置之度外，希望能够凭藉自己一腔热血，鼓舞士气，死守京城，保住大明江山。兵部尚书于谦终于披上战袍，跨上战马，奔向战场。就喺呢个佢完全唔熟悉嘅战场上，于谦就取得佢人生最大嘅光荣。十月十一日，北京保卫战打响啦。也先本嚟就以为北京系一座架空嘅首都嚟嘅啫，无兵无将都唔使点打啦，一声令下攻城，咁啊北京城就开门投降㗎嘛。点知嚟到北京城下，见到明军已经摆好阵势同你拼命㗎噃。也先系一个十分有军事经验嘅将领嚟㗎，从气势上他已经提出，这班人准备同你搏命的，不是咁易打。本来他要攻打德胜门，现在他攞稳阵做吧。咪住，我先去打西直门，试探性进攻，睇下对方实力是点而得。一声令下，一千个瓦剌士兵就押解住啱啱捉返嚟嘅平民百姓，要佢哋开路打前锋做挡箭牌，就係进攻西直门。西直门嘅首相叫做刘据，呢个係个有本事嘅将领。佢即刻调个部下高礼、毛福寿带领军队嚟到迎战。也先嘅部下呢，啱啱喺土木堡打到个大胜仗，200,000明军最精锐嘅部队俾佢杀晒噃。而家呢根本就睇唔起你守城嗰啲二流部队，于是大摇大摆咁就冲过嚟啦。但系打仗嘢呢就好难讲噶噃，豺狼同绵羊嘅角色好快就会调翻转头噶啦。啱啱喺土木堡，也先啲部队系扮演豺狼嘅角色，呢回啊突然间变成绵羊，佢哋点都估唔到明朝嘅士兵啦，一下子变得咁厉害嘅。佢哋唔知道啊，呢班守城嘅士兵啊，好多亲戚朋友，好多都喺土木堡被蒙古士兵杀咗噶，家仇国恨已经谷喺心度啦。依家见到呢班蒙古士兵
嗰铺嚣张蛮横嘅神态更加忍无可忍。

0: 一声冲杀，瓦剌嘅士兵手足无措，哈哈，一下子俾佢杀咗一半嘛，俾佢捉去做挡箭牌，啲老百姓见到咁咧就纷纷四散逃走。咁啊，死剩嗰啲蒙古骑兵咧走翻去大营。本嚟呢呢班骑兵就以为雅仙派佢哋打头阵系一种最高嘅奖赏，可以最先攻入北京，然后大肆抢掠一番，点知一下子就死咗半嘛！而家搞到失魂落魄，狼狈不堪翻翻嚟。雅仙一睇，亦都大吃一惊，佢点都估唔到明军有乜嘢咁大八宝，一下子变得咁犀利嘅。喺呢个时候，嗰、那个卖国嘅汉奸太监喜宁又先出嚟献计啦。佢啊教雅仙，而家唔好撤退住，亦唔好攻城住，就地扎营，派人去通知北京，话太上皇朱祁镇喺呢度，佢想要翻返北京，就请你哋派人出嚟联系，迎接太上皇回京。呢、这个计谋真系十分阴毒噶噃！你派人出嚟呢，咁佢梗系同你讲数啦，要你几多几多银两，割几多几多地嚟，诸如此类。总之呢，炸到你干为止。如果你唔派人嚟讲数呢，喂喂喂，你又想逼死太上皇㗎喎，你根本唔理佢呀，咁就与你不合呀。所以摆喺于谦面前係一道难题嚟㗎喎。点办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8月24日，肇庆干部大讲堂第9期举行，邀请清华大学国家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AI 应用落地中心主任张文柱做人工智能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主持会议。会上，张文柱围绕人工智能最新进展与智能化办公应用主题，介绍了人工智能发展情况，同时以开源 AI 智能体小龙虾为例，生动阐明了从会聊天的 AI 到会主动干活的 AI 的实践路径，希望大家紧跟时代步伐，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浪潮，增强人工智能运用本领，做到能用、会用、敢用、安全用，将 AI 技术与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研究、判断、创造、执行和沉淀能力，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各单位。8月24日，总投资10.8亿元的蓝带啤酒肇庆数字化生产基地项目在端州区签约，项目将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灯塔效应和乘数效应，带动端州本土食品饮料产业由制造向制造转型，为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蓝带啤酒品牌始创于1844年。1990年，蓝带啤酒落户端州，肇庆蓝带啤酒有限公司成为国内较早引进国际知名啤酒品牌并实现本土化规模生产的企业，也是蓝带啤酒在国内的四大基地之一。此次签约项目选址位于肇庆蓝带啤酒有限公司现址南侧，将通过原地增资扩产建设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建成投产后，啤酒年产规模可达50万千升。8月22日晚，粤超八强附加赛首回合较量中，肇庆队客场0-0战平汕尾队。8月29日19:30，次回合比赛将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胜者将晋级八强。8月24日14时至26日22时，本场赛事门票开启预约，球迷可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也可通过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粤超购票栏目进入预约页面。据悉，8月27日10时，组委会将进行公正摇号抽签，当日12时公布中签结果。近日，新华社、中国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都市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等多家中央、省、市级主流媒体组成采访团，深入封开县鹤江南段几字湾镇村片区开展实地采风，全方位探访当地依托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与实践成果。近日，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一次性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认证审核，其生产的工业吊扇获得4张湾区认证证书，这标志着该企业产品品质达到粤港澳三地互认的高端标准，也展现了德庆县制造业在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上的新突破。近日，资源环保杯2026年广东省龙狮锦标赛在怀集县体育馆开幕，该赛事汇聚全省120支队伍，1300余名运动员。8月24日，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了解到，受热带气旋环流影响，本周肇庆降雨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气温偏高，天气闷热。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针对美国威胁对与伊朗有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2级制裁，中国外交部回应，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中央网信办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数显著偏多，预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向西偏北移动，可能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广西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长沙开馆。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在法国巴黎举行的2026电竞世俱杯中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23日，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发表演说，强调新加坡绝不能成为单语社会，必须坚持双语政策，巩固华语作为华人共同语言的地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24日表示，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欧盟委员会24日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当地时间24日，英国首相伯纳姆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据韩国 MBC 电视台报道，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结束了为期180天的调查，当地时间24日公布了调查结果，其最终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出起诉。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抢揸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四会市立足3+2+N 现代化产业体系，引导企业瞄准人工智能、智能终端等新兴赛道，前瞻布局，创新发力。一批在建项目、增资扩产项目持续瞄准前沿市场谋发展，推动四会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稳步迈进。在肇庆高新区四会产业园，产业发展热潮持续涌动，不少企业紧盯 AI 产业风口，提前布局前沿赛道，主动对接行业头部企业，抢占市场发展先机。广东丰顺智谷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项目主体稳步推进，依托企业自身技术积累，企业提前布局智能装备配套领域，发力洗地机、 AI 智能机器人控制线研发业务，积极对接行业知名品牌开展合作。新项目前瞻布局新兴赛道，本土龙头企业增资扩产，聚力算力产业。四会富士6期新工厂加快建设，项目聚焦当下火热的 AI 算力赛道，重点发展 AI 服务器配套产品，抢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红利。一边是新项目加速落地，提前对接前沿市场，一边是本土企业增资扩产，深耕算力新赛道。从智能终端配套到 AI 服务器核心零部件，不同市场主体同向发力，充分展现四会制造主动求新、抢揸风口的发展活力。依托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四会持续吸引制造业企业扎根发展、创新转型。下一步，四会市将持续夯实产业发展载体，持续扶持企业科技创新，推动在建项目加快建设、早日投产，引导更多制造业企业抢揸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不断培育产业新增长点，奋力书写四会制造向新而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青少年法治防线。日前，四会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正式揭牌启用，这个亦都是肇庆市首个实体化运营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为全市青少年普法教育搭建起全新沉浸式实践阵地。据了解，四会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设置普法展示、案例警示、模拟法庭、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域，跳出传统课堂说教式普法模式，推行沉浸式、体验式法治教学，围绕校园欺凌、网络安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重点内容开展宣教，引导青少年近距离感知法律威严，在体验中学习掌握法律知识。作为肇庆市首个实体化运营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基地将实行常态化对外开放，推出菜单式普法课程，推动法治教育走出课室，走进实境阵地，保齐四会市青少年实践性法治教育的短板。揭牌当日，学生和家长走进基地参观体验，各类互动式普法项目让大家对法律知识、风险防范有了更为直观深刻的认识。下一步，四会市将充分用好这一法治教育阵地，联动检察、教育、司法、团委等相关单位，统筹组织各中小学分批前来开展研学实践，不断迭代丰富普法内容和活动载体，做实做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以坚实法治力量守护青少年向阳健康成长。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4: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孤身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7: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机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机恐肯亚热。一、认识机恐肯亚热。机恐肯亚热是由基孔肯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巴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基孔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基孔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1至7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2至5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1至3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样预防？基孔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无积水就无蚊虫滋生，无蚊虫就无基孔肯亚热的传播。预防基孔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滅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滅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 义卖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饥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8: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9: 扫码成功。
10: 妈咪，那里有空位。
11: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0: 哦，我知道了。
11: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0: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1: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0: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1: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噶、哦。
15: 咁要点样申请呢？
14: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1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

0: 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蚊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全新歌天时间嚟到星期二啊，亦都呢个星期里面小弟第一日开麦同你做节目啊，欢迎收听呢度系小兴电台综合广播 FM。92.9 欢迎你，今日喺直播室里面除我之外，妹妹都喺度。
1: 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刀驾红人，红人驾到。
0: 我哋叫大家要睇妹妹咧，都要点个赞先嘅。而不有两个直播间咧，喂 ，hello 四嘅 hello 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K。
0: 系，即系咪冇开错啊？咁啊，提大家啦，欢迎你怡宝入嚟先嘅直播间啊！呢个系呢个星期里边星期二啊，呢个星期系周二、周四小弟会做节目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收听。妹妹话俾大家听啦，喂，视频号点揾到我啊？
2: 直接喺微信视频号搜索上款 Bobby。
0: 系，你唔使反白眼噶，你讲得噶啦。即系你反白眼系下意识，读心神探话听，反白眼佢喺度，佢喺度谂紧嘢，吓、啊，要么就系中毒，要么就系死于麻痹，要么抽筋，要么就系谂紧嘢咁样。
2: 哦，嗰杯咖啡有毒啊！
0: 你用死磕咁样，喂，各位真系要点赞过万，大家好懒，都有600几，长按啦，咁多位在线嘅朋友，欢迎各位怡宝入嚟长按，热度就够咗噶啦，而家点赞量未够，要过万，我伸镜头俾阿妹嘅，妹妹点啊？都。头几日嘅星期四日咧就我嗌你唔好嚟啦，因为我哑咗，系嘛？嗯，点啊？有冇如沐春风感觉？头几日
2: 唔会啊，我好，我好担心你。
0: 吓，你一讲呢句说话你暗心口喎，你好意思喎，你真系啊！
2: 咁先至可以就系今日突然间请你饮咖啡。
0: 喂，多谢你啦，本来我请你饮咖啡嘅，咁你又要咁样咁啊，搞到我都于心不忍啊，真系。
2: 咁系应该嘅，师傅。
0: 啊，咁样嘅咩？咁我又觉得唔系喎，我哋啲冇咁老土嘅，唔系话啊要客要咩，我哋冇咁老土，我哋就系。friend 系嘛？
2: 系嘅 ，Bobby 老师系个超级好嘅 friend。
0: 系啦，好 friend 底，我、啊、即系我一直都觉得就系学海无涯，达者为先，系咪先？学无此境咁样啊！阿君仔就话啦，啊，每把声好熟咁、啊、样，咁人哋上星期喺度做成个星期啦，梗系熟噶。好熟嘅意思系咩咧？识嘅定系点咧？
2: 可能比较 NPC， 大家都
0: 你把声唔算 NPC 系嘛？喂，你试下用翻你今日同我最后讲嘢。

0: 叭叭声。你屋企会唔会咁嘅？
1: 我会噶。
0: 你对住边个会咁啊？
1: 都会。
0: 你对住你老豆会唔会咁啊？
1: 会噶。
0: 你对住你阿爸讲乜啊？通常咁样嘅时候。
1: 我唔得啦。
0: 咁你老豆会点啊？
1: 黐线，真系喎。
0: 咁你对住你家姐咧？你家姐会唔会又配合你啊？佢又咁嘅。
1: 我哋平时都系咁交流嘅，其实
0: 都系要咁讲嘢嘅咩？
1: 好经常噶。
0: 你屋企成日都死康噶？
1: 我哋两个病情相似。
0: 吓咁咁嘅咩？即系你阿妈食饭咧？
1: 佢唔会话，佢食饭咯，我就我唔得，唔想起身啦。
0: 你同你家姐系一间房系咪？
1: 嗯
0: 嗯，有冇试过曾经两个人逼一间房啊？
1: 试过，
0: 都有试过系嘛？会唔会打交啊？
1: 细时肯定会噶啦。
0: 系一人一张床定碌架？
1: 碌架，
0: 碌架，你喺上面下边啊？
1: 我喺下边。
0: 吓，点解可以咁好死嘅？
1: 因为我下边张床比较大，我比较大只。
0: 啊，咁嘅咩？
1: 系
0: 吓，碌架床唔系上咁大下咁大嘅咩？
1: 唔系，我
0: 吓
1: 我张床比较大少少。
0: 咁嘅咩？
1: 系。
0: 喂，你阿爸都，你阿爸阿妈都几搞嘢嘅，摆明就可以大家 fair 嘅，咁你又要买两张，咁咪即系增加屋企内部矛盾。咁你家姐又肯嘅？
1: 因为佢需要自己嘅个人空间。
0: 咁都睇到噶，喺上边。
1: 佢中意自己瞓比较多
0: 吓，唔系我意思系佢点解唔同你争下边咧？下边有咁大张都系自己空间噶。
1: 哦，好问题，佢可能觉得因为我系妹妹。
0: 哦，即系琴高琴低。
1: 系啦，
0: 系啦，哦呢样嘢。好啦，各位嗱，要点赞再移步入嚟啊！咁啊，提提大家啦，点赞要过万咧，我会将个镜头咧 zoom 翻俾我哋阿妹嘅。今日阿妹喺度嘅，阿妹啊，再次用声音同大家打招呼先啊，唔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K。
0: Hi KK 啊，欢迎你。咁啊 ，KK 咧就都 hit 咗几日噶啦。咁啊，温啲提示你啦。KK 话俾大家听，我哋微信号码几多啊
2: ？Bobby 零七八。
0: 系今日，我见到阿鳄鱼头有乜嚟？鳄鱼头帮手点个赞先啊！热到够嘅，但系点赞量唔够啊，要点赞量够，我哋先会将个镜头移翻过去俾我哋阿妹啊。咁啊，再次多谢妹妹啊嘛，出去饮咖啡啦。妹妹平时有冇饮咖啡嘅习惯噶？
2: 好中意饮咖啡。
0: 好中意饮咖啡嘅，一日饮几杯啊？巅峰嘅时候。
2: 三杯，
0: 有冇糖啊奶啊咁啊？冇，斋
2: 斋
0: 斋啡，你唔会心慌咩？
2: 唔会、啊，
0: 你 OK 噶？哦，咁你嗰杯咖啡即系冰美嗰啲系嘛？美式系嘛？
2: 好似果卡。
0: 哦果卡啲，哦咁即系佢兑水兑比较浓咯。你嘅三杯，可能先系人家系一杯咁样啊？咁啊，鳄鱼头就喺度啦。哇，咦？哦，唔系、哦，睇错咗，唔系我。YUMM 啊，冇意思，我用鳄鱼头添，我用 YANN 啊，喂，不好意思啊，呢、這个叫 YUMM 音个 friend 啊，真系啊，各位点赞过万啦，饮边咖啡好耐冇见，咁啊，同时再提大家啦，今晚小弟呢、這个小弟嘅私人号咧，视频号会发条片嘅，咁啊，大家睇睇咧都正嘢嚟，好多啲 crossover 喺里边，咁啊，同埋咧有冇睇穿超啊，妹？全国穿超啊，我哋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又冧庄2026年啊，全国穿超冠军，呜！你嗰句呜，你真系不得了。阿音就话啦，下午咧就冠军牛妹啫，冠军牛翻嚟啦，咁样哦，系啊，大佬辉喺度，喂，系佢跳绳啦，佢做好准备噶啦。佢同我解释咗咧，佢上星期跳绳咧卡机咧就系一个好正常嘅反应嚟噶。佢话佢冇事噶，佢只要卡一阵咧，佢又会好翻噶，系咪啊？
2: 系
0: 咪？通常要卡几耐噶？
2: 半个钟。
0: 唔得喎，你今次系唔得噶，冇半个钟呢条数睇喎，真系啊！好啦，咁啊，听讲咧，队伍下午咧5:30海船啊，咁样咪犀利咯，海船而归啦吓。咁啊，各位咧就可以入嚟啦，咁啊一齐去见证一下我哋稍时嘅妹妹出现，提大家快啲入嚟点赞。不要看我，看我妹妹。我已经准备好了很多东西啦，妹妹咧就已经在这里，亦都准备咗很多好嘅东西，又跟大家出去 say hello 嘅，咁所以咧依家热到够嘅，我哋嘅点赞量唔够，要过万，所以大家咧睇住做直播咧，帮我长按佢啦，唔该各位，争时间长按就 OK 噶啦，其实一啲都唔难啦。
3: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米就鸡。
5: 喂喂，你咧？
3: 喂啊，拜拜啦！
5: 全世界翻。

0: 我哋今日喺直播间里边咧，继续都有我哋嘅红人街道，继续都有我哋呢个星期应该系最后一个星期咧实习嘅妹妹咧，点啊？心情如何啊？
1: 啊，好舍不得啊！
0: 你舍不得嘅地方系乜咧？冇得黐冷气，冇得咁都冇嘢嘅。你翻学，你宿舍度都有冷气噶咪啊？
1: 有。
0: 系啦，即系都好惬意嘅。
1: 但系我唔想翻学。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翻学就要做作业啦。
0: 啊？
1: 哦。
0: 咁大学生做作业都唔系好多嘅啫嘛。
1: 好烦咩？
0: 咁你啲系实操嘅作业多系咪啊？
1: 系。
0: 哦，咁因为我都冇嘢嘅，即系会唔会要自己拍片啊？自己做嘢啊？
1: 要噶喎、
0: 哦。要交片啊嘛？咁你通常会拍乜啊？
1: 采访。
0: 采访边个啊？
1: 师妹，佢唔系话要揾啲路人 NPC 嘅咩？然之后
0: 你采访师妹会有冇话题噶？定系做乜噶？
1: 就系揾啲学校入边存在嗰啲校园嗰啲问题啊。
0: 哦，
1: 之后就
0: 你介唔介意带男朋友翻宿舍啊？
1: 好介意。
0: 你觉得间校管阿姨唔俾你用电饭煲有啲唔啱啊？
1: 觉得学校啲饭咁难食，点解唔想俾我自己煮饭？
0: 啊，即系都可以嘅。阿香边咖啡话同学。佢话翻学好过打工啊！你睇下嗱，我哋香边咖啡啊，喺二马路啊，帮自己屋企打工嘅、啊、二马路肇庆舞业巨子啊，卖舞啊。
1: 哦。
0: 系啊，咁啊，日天话日日鬼节八百标兵奔北坡，系咪噶？
1: 差唔多。
0: 呢啲唔练噶啦嘛，呢啲大三。
1: 会练噶。
0: 都会练，咁会唔会有啲进阶版嘅？呢啲唔系初级版嚟嘅咩？孔鲤鱼，绿鲤鱼，绿鲤鱼，绿鲤鱼。你得唔得噶？
1: 红鲤鱼鱼绿鲤鱼鱼驴，
0: 唔系人哋好快噶、哦，人哋好长，有几句噶、
1: 哦。哦，嗰、那个长段噶，我知道。
0: 啊，即系唔系佢都系红鲤鱼绿鲤鱼驴嚟噶，少少嘅铁拳里边佢哋未有噏过嗰段嘢嘅。
1: 哦，
0: 哇，真系劲啊！日天你行吗？即系这些都是基本功。那好，日天你下午来示范一下，我们看看行不行。大佬翻埋啱屋企食完饭啦，再提大家移步入嚟小弟嘅直播间右下角点一点赞先啊，各位。唉，真系耐都冇开直播，咁我要影翻个 mon 俾妹妹睇，咁你都要入嚟先点赞先啦、啊，差之。咁啊，日天你又唔系菜鸡嚟嘅，日天示范下妹。
1: 吓？
0: 系啦。
1: 吓？
0: 嚟啊！
1: 等我揾揾先。
0: 吓、啊，你啱先咪揾嘅咩？
1: 冇啊！
0: 你冇揾嘅咩？
1: 冇啊！
0: 唉，好啊！你揾紧时候咧，阿 D 就喺微信里面打卡啦。阿能又少少咁样吓。呢、這、一个最尾充而不语话打卡，咁啊，卓成就犀利啦，饮紧茶啦吓。咦，卓成饮茶嘅地方系我哋同班同事都中意去嗰间嘢嚟噶喎吓。咁啊，超仔又话啦，饮生普打卡，你好。有人 friend 打架咁啊，跟住阿兄姐发红包啊，太滋味啊，多谢晒 ，very good。咁啊，有 friend 又唱到包啦，啊，终于正啦，多谢兄妹啦。咁啊，总之开心啦吓、啊，最近咧就上啲体育开心啦。嗱、啊，例如我哋呢个小粤超肇庆咧，就上一轮逼平咗客场，逼平啊，汕尾咧，好事嚟噶。其实我觉得，因为系唔系完整阵容，因为分咗半人去踢呢一个川超，咁啊川超连做两届冧庄，亦都系点球里边咧制胜赢咗呢一个五华嘅一支球队咧，我觉得真系难能可贵。五华梅州乃足球之乡，我哋肇庆嘅球队都咁劲，就好厉害噶啦吓。好，有 friend 话叫大力出嚟，叫大力出嚟把鬼咩？阿妹你得未啊？
1: 哦，揾到啦，
0: 嚟交俾你。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吃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的出租车司机，拉着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爱喝自制刘奶奶榴莲牛奶的骨质疏松症患者，遇见别着喇叭的哑巴，打败咬死山前44棵死色柿子树的44只死食狮子之后，碰到了年年练刘娘的牛郎，念着黑化肥发灰会挥发的化肥口诀，去食柿狮。食尸尸家吃食之食尸尸，
0: 好嘢
1: 喎！我其实好耐冇读过绕口令
0: 嘅。哇！即系呢个系咪翻入课室之前老师每个喂先背出嚟背唔出嚟出嚟唔俾入课室，系咪有呢啲噶？
1: 咁又唔会喎。
0: 喂，劲喎！即系每个都识，基本你班啲同学每个都识噶啦，师弟师妹师兄师姐。
1: 咁又唔会，
0: 即系都要练呢啲嘅。
1: 要噶。
0: 啊，即系呢个咧，之前咧，你个师妹阿嘉嘉都试过。喂，大家俾粒心，俾粒花，走走。

0: 都赞一个先啦，咁劲系嘛？
1: 谢谢。
0: 系咁啊，各位要移步入嚟咧，记得帮我长按点赞啦，长按佢点赞啦，各位揸紧时间嗱，入到嚟直播间嘅你，唔过万，我哋镜头都系唔会酸过去。喂，其实你自己即系你，因为你学普语系嘛、嗯？你学普语嘅话，你系觉得系咪自己说普通话的时候，那个自信会要比说粤语要更自信一点？
1: 咁真系、哦，
0: 系嘅咩？
1: 系，因为我系从初中先开始慢慢讲翻白话嘅。
0: 哦，
1: 哦，
0: 即系小学唔讲嘅啦咩？
1: 几乎唔讲。
0: 哦，就系喺屋企讲。
1: 都好少。
0: 你屋企同你讲普通话？
1: 大部分时候，哦、但系依家都系讲翻白话噶。
0: 哦，咁肯定啦。咁但系你家姐去咗东北嗰边，咁咪长期讲佢啲普通话系冇准啊，依家。
1: 有嗰啲东北口音噶啦，佢而家有啲。
0: 干哈呢？你虎啊！你彪啊！你臭啥呢？老妹儿啊！杠杠啦，咪成日咁讲啊。
1: 佢啲儿化音好乜嘢嘅啫。
0: 啊，即系都会有。咁、啊、你可以同佢交流下，切磋下你普通话喎。
1: 可以噶。
0: 喺边咖啡咩？傻鸭心啊！你不是在九一九吗？呢度咪九二九咯。呢度就系九二九啦，各位系啊，呢度系九二九嘅直播室、嗯、啊。今日咧喺镜头以外，本来我哋要孙妹妹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发觉好多 friend 可能懒，瞓得觉冇听节目定系点，懒咗帮我嚟揿啦，同埋人系少咗，所以咧呼吁大家，志伟欢迎你啊，莫志伟入嚟咧，先长按点赞我哋呢一个点赞热度，谷佢上去，然之后我哋就会孙镜影妹妹啦。即系妹妹今日化妆化几耐？
1: 半个零钟。
0: 啊，都要化咁耐咩？
1: 要。
0: 你咪好快嘅咩？
1: 唔系、啊。
0: 你觉得你化妆技术系自学啊，定有跟个老师学啊？
1: 会自己翻嗰啲视频嗰啲教程、啊。
0: 某宝某书。
1: 嗯嗯。
0: 人生第一次自己化妆系几时嘅？
1: 16、17岁。
0: 17岁那天不要脸，参加了挑战。嗰时候化妆系咪乜啦？
1: 啊！
0: 嗰时候第一次自己化妆系为咗要
1: 考试，
0: 哦，艺考，
1: 嗯，执训，
0: 执训
1: 系
0: 就要自己化妆啊，
1: 系
0: 妈咪化唔化妆噶？
1: 好少，
0: 识唔识化妆噶？
1: 佢识噶吧？
0: 啊，你
1: 我觉得佢化都可能比较，
0: 即系你妈咪其实都有舞台经验嘅，
1: 有噶，
0: 系咪？即系你妈咪本来都系文艺女工作者嚟嘅，本来，系、
1: 嗯、
0: 咪？
1: 咁、嗯、
0: 所以即系都会有呢一样嘢喺度，所以功底同埋遗传喺度。咁如果讲起化妆，你觉得你叻啲定你家姐叻啲？
1: 我家姐。
0: 点解咧？你家姐化腐朽系神奇咩？
1: 我觉得佢化妆嗰啲步骤会复杂好多嘅。
0: 复杂好多，即系有东北嘅风格，东北 style。
1: International
0: 。For 东北。
1: 系啦，
0: 你呢啲系 local people 岭南风啊嘛？
1: 啊，可能系。
0: 系啦，即系嗰边比过的雪跟南方的雨不一样啊！我大佬辉话几时请阿尹姨上嚟做嘉宾？尹姨好忙啊，尹姨而家新嘅部门里边咧日做夜做啊，唔停得噶佢啊吓。咁啊，喂你好啊，华少咁啊，肥仔辉啊，我系小弟系入到嚟嘅新朋友，我再呼吁下啊，今晚帮我哋长按点赞啊，都系嗰句点赞过万影妹妹咁啊，大家可以预约一下，仲有咧提嚟大家。今晚晚上8点，小弟呢一个视频号会有条作品会发出街嘅，咁到时大家都系留意一下睇睇 ，support 一下支持一下，咁我觉得都系件赏心悦目快乐嘅事情啊，系嘛？无论你何时我哋支持一下在哪里，都欢迎你试下收听呢度系声电台综合广播 FM92.9 嘅。好多 friend 啦喺我嘅微信里面私信啦，同埋啱先你有讲过就系我哋今年成年足球队咧，亦都系今晚系5点半系海选系嘛？系犀利啊！为我哋今年增光，高腰增光，肇庆增光，吓、啊，即系我哋以波会友，我觉得都系一件好赏心悦目嘅事嚟嘅。你有冇睇过波啊？即系现场？
1: 好少，
0: 好少。世界杯有冇睇？
1: 唔睇，
0: 唔睇。刚刚出球星个名？
1: 梅西。
0: 啊，梅西。
1: 嗯，
0: 系。你啱先嗰句粤语定系普通话嚟噶？
1: 普通话。
0: 系。都得嘅，因为佢粤语都系美斯，系你唔好讲梅西得噶啦，
1: 吓美斯美斯，
0: 系啦，咁葡萄牙嗰个识唔识啊？
1: 啊，
0: 葡萄牙嗰个识唔识啊？C 咩啊
1: ？C 罗系咪？
0: 粤语叫 C 朗啊，基斯丁奴朗拿度，啊普通话叫
1: C 罗，
0: 克里斯蒂亚罗纳尔多，罗纳尔多，
1: 哦，
0: 系啦。 即系我哋有嘅呢个粤语同普通话啊，系欢迎各位好多都喺度落紧，你帮我点嘅？你唔使长，唔使一路点，长按住佢就 OK 噶啦。系啦，华少都系 C 罗啊咁样啊。嗱，今日咧妹妹系准备咗好多佢嘅才艺喺度嘅，今日佢又会唱歌啦。除咗唱歌之外咧，今日佢仲会跳绳嘅，系咪会跳绳噶？惊唔惊啊？
2: 惊啊！
0: 点解惊咧？
2: 因为我其实唔系一个中意运动嘅人，
0: 但系你上咗我节目之后，你系将个运动细胞激活咗嘅。
1: 强制激活，
0: 强制，但系都系激活啦，系咪先？
1: 系啦，
0: 即系希望你等下不会宕机就好啦，系咪？好啦，嗱，点赞量都系5000+啊，咁啊，各位入到嚟个 friend 长按佢，长按，我哋会喺佢半点休息，咁啊转头翻嚟嘅话，希望快过万，镜头转翻过去啦。今日真系我哋嘅上那个热度有点慢啊，各位几给力啊！
3: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4: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8: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4: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9: 来啦，剩返支烟啦，你会好错的，你会好醒神的。
10: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11: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9: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0: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12: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13: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基孔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基孔肯亚热。一、认识基孔肯亚热。基孔肯亚热系由基孔肯亚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基孔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点样识别症状？基孔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1-7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2-5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1-3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样预防？ 鼻孔很牙炎，系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

0: 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基孔肯亚热嘅传播。预防基孔肯亚热，主要嘅防控措施系清积水、灭蚊虫、防钉咬、装纱窗、织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盆、水养植物嘅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系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嘅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钉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钉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基孔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继续全世界翻嚟我哋嘅直播间，继续都可以同我哋一齐 say hello 嘅。咁今日咧，我哋嘅红人驾到，我哋镜头已经影紧我哋嘅妹妹妹。
1: 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刀驾红人，红人驾到。
0: 好啦，我哋嘅妹妹你好啊，欢迎你 ，Welcome home， 欢迎。诶、哎，唔好意思，俾我哋咪又唉、哎，真系有啲诶，我要适应翻，要操操啲机啫。喂，望我镜头打招呼先咧。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KK。
0: 系 KK 小丸子，欢迎你。系咁啊，咁啊咧，即系今日啲 friend 可能真系有啲准备要开学咧、嗯，所以好多人咧都可能瞓觉啦，或者要帮啲细蚊仔筹备紧好多啲文具，
2: 嗯，
0: 翻学要用嘅嘢，
2: 嗯，
0: 好、啊，咁啊会有喺度嘅，咁啊大家可以打下招呼啊，亦都可以同我哋嘅呢个 K K 去 say 下 hello 啊，好 ，K K 今日上到嚟，冇讲咁多啦，唱首歌俾大家听先啦，
2: 好突然，
0: 唔突然噶啦，我哋不嬲都系咁简单又直接噶嘛，你准备好未啊？
2: 嗰首咩啊？
0: 咁咪就系你讲嗰首咯，
2: 边首啦？
0: 咁就系嗰只咯，
2: 哦。
0: 嗰首歌系咪要送俾同你分咗手嗰个男仔？
2: 唔系，佢死得
0: 有毒啊！佢系咪移情别恋啊？
2: 唔系，
0: 你移情别恋？
2: 嗯，讲系咁讲啫。
0: 啊，好啦，听佢唱歌，谢番琪啊，唱林俊杰。小小心心走一步。
2: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

0: 点解我觉得你唱嘅时候，你好似谂起咗你嗰个同你分开咗嘅男仔？
1: 唔会，
0: 唔会咩？
1: 唔会。
0: 而家仲有再见噶？
1: 会啊。
0: 佢喺你大学里边啊？
1: 哦。
0: 你师兄啊？
1: 哦。
0: 唔系啊嘛，又系你啲渣师兄，佢咪帮你攞行李嗰个嘛？
1: 唔系。他静悄悄地来过。

0: 我真的觉得唱歌好听。
1: 哦，谢谢，我也觉得。
2: 系咁啊，哇，即系真的，即系我哋特别系想问到，就系你讲到你嗰个前度，唔好介意啊，因为我哋真系
1: 我唔介意。
2: 系咁，你即系你每次讲到佢都咬牙切齿嘅感觉，佢伤得你好深咩？
1: 哦，咁又唔会，其实佢对我好好。
2: 咁点解要分手呢？佢边度人啊？
1: 佢系外省嘅。
2: 外省嘅，讲普通话嘅。
1: 哦，
2: 讲广西的吗？
1: 他是湖北的，
2: 湖北啦，湖北啦，五湖北咁都好近啫。咁因乜分手呢？
1: 单纯系两个人性格唔系好合得嚟。
2: 你打人家咩？
1: 我唔会家暴噶。
2: 吓、啊，即系点咧？你觉得佢你中意啲点样类型嘅男仔啊？性格我知性格，
1: 性格
2: 系。
1: 就
2: 是、即系通常夹唔嚟都是性格夹唔嚟噶嘛，系、嘛？断估唔会因为佢武功低过你唔够你打。
1: 就是如果话我因为我啦佢之间嘅事情，我哋会嘈交噶嘛，但系佢可能就会觉得佢要冷静下先。但系我会觉得如果等你冷静落嚟再去氹我嘅话，其实我已经唔需要你噶啦。
2: 喂，我觉得佢好好啊，佢同你嘈紧嘅时候，我唔同你嘈，我冷静下先。咁人哋喺度自我处理紧自己啫。
1: 唔会啊，但系我觉得你自我处理嗰阵时，咁可能就系你已经有放弃我嘅可能
2: 了。喂，人哋冷静紧，我唔同你嘈，我系选择尊重，唔同你嘈，唔代表我放弃你。我觉得你有啲过分啊，妹。
1: 咁我依家谂翻起身都会觉得自己
2: 系几时嘅事啊？
1: 好耐之前。
2: 第一。
1: 冇，第二，
2: 咁都唔系好耐啫。
1: 而家实习咁噶啦。
2: 哦，实习紧。
1: 系啦。
2: 咁有冇谂住有佢仲有冇话即系不舍你咁样？
1: 会噶，佢会。
2: 即系每到翻风落雨好似听日七月十四佢又揾你啦。
1: 啊，咁好阴公喎！
2: 啊，即系每逢佳节都倍思亲咁样。
1: 佢之前揾就系、是、我之前有段时间我唔开心，啊、其实我系发过信息俾佢嘅。
2: 系，你话我唔开心。
1: 我话啊，我觉得我撑唔落去。佢话你要唔要过嚟揾我啊？
2: 佢喺边啊？
1: 深圳，佢而家实习。
2: 哦，
1: 嗯，
2: 揾佢做乜啫？
1: 揾我，佢话要唔要过嚟揾我耍？我陪你耍咁。我话顶，我话我唔需要啊！我系一个很坚强的女子。
2: 啊，好啦，嗱。咁即係顧名思義咧，好多 friend 都話你唱歌好聽啦，啱先少精靈啊，唯美感恩啊，咖啡都話你唱得好認真嘅，
1: 多謝咖啡。
2: 係啦，咁好多 friend 都話你唱歌好聽喎、啊，咁樣。
1: 謝謝。
2: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你，但係佢唱首歌，你啱先唱首歌嘅時候，佢腦海裡面有冇諗起佢嘅？
1: 其實我係站在他的視角去回想我，然後再唱這首歌。
2: 哇，係咁癲！但係你啱先話你係咪講男朋友啱唱冇？佢會係咁嘅喎。
1: 因为喺度谂紧我自己嘛，我冇谂紧。
2: 啱先好恶过你，冇。你注意一下你情绪、啊，你啱先好好笑、啊，你。

0: 石嘅人好似真系不堪回首咁啊！睇佢，你俾到
1: 唔会，其实唔会，只系单纯我会觉得，如果成日
0: 你家 姐有冇见过佢啊？
1: 冇。
0: 屋企人有冇见过佢啊？
1: 冇。
0: 都冇。你屋企人知唔知你拍拖？
1: 我都系分得手之后先同佢。
0: 啊，我拍拖啊咁样。咁啊，咁佢哋讲乜啦？
1: 啊，咁都冇办法啦，咁都分得手，咁冇可能再。
0: 咁你阿爸有冇点评下？
1: 我唔会话俾佢知。我一般都是跟我妈咪倾
0: 吓，咁你妈咪会点讲啊？
1: 唉，咁性格不合都系咁噶啦，得啦得啦，以后仲会有更好。
0: 佢咪讲你睇下我同你阿爸，
1: 唔会啊。咁佢哋拍拖系佢哋拍拖，我拍拖系我拍拖。
0: 咁唔系即系教你相处之道啊嘛？
1: 冇办法啦，我啲咁嘅性格，佢忍忍，佢忍下咯。
0: 好嗱，咁好多 friend 赞唱歌好听嘅，咁啊亦都系嗰首他说咧，讲咗佢喺大学咧大二嘅一个恋爱嘅故事啊。个师兄大四噶。
1: 哦，依家十集。
0: 哦，哇，即系争两，即系佢大四，你大二，谈恋爱，定系争年啊？争届定两届啊？
1: 两届。
0: 两届。啊，诶，咁佢唔应该毕业啦咩？如果争两届，你今年大三啊，佢应该毕业噶
1: 咯。快啦，
0: 系咪啊？系啊，快啦咁样啊。
1: 嗯。
0: 哦，即系喂，点识啊？
1: 咁咪学校入边咁识噶咯。
0: 我知啊，即系点系诶参加协会识啊，定系
1: 社团
0: 同专业噶？
1: 唔系、
0: 哦，你系俾佢咩嘢吸引到咧？系佢追你定你追佢啊？
1: 佢先同我咩嘢知个？
0: 咩啊？你讲注意下用词喎、啊。佢先同你咩啊？咩啊？
1: 你唔好咁紧张得唔得？
0: 咁我问下你咩啊？
1: 佢先咩嘢我先噶？
0: 咁乜嘢啊？咁乜嘢系乜嚟噶？
1: 冇，佢先要我嘅联系方式。
0: 哦，
1: 系。
0: 啊。
1: 然之后我哋其实慢慢。
0: 跟住你俾咗你家姐啊佢啊？
1: 我冇咁靓，我家姐。
0: 即系佢抄你牌。
1: 嗯。然之后佢就，我哋肯定会。
0: 你咩协会啊？你哋都？
1: 我系一个，我哋学校一个，诶咩协会我唔讲啦，我系副会长咁。平时
0: 点解唔讲得嘅？你嘅协会好冷门嘅咩？
1: 同呢个冇乜关系。
0: 研究外星人，
1: 研究嗰个。
0: 睇 UFO 嘅咩？你嘅协会唔搞嘢，唔讲得嘅真系。
1: 然之后我会组织一啲活动噶嘛，咁平时我都会去啲。活動
0: 你又組織咗個師兄追你咁樣？
1: 啊冇，冇。
0: 你嘅協會有幾多人啊？
1: 會員嘅話，咁都兩三百個人噶啦。
0: 哇，咁多人嘅咩？
1: 咁學校
0: 你大佬嚟嘅喎，你後面好多靚喎。
1: 唔好咁講。
0: 哇，你第二把交椅喎喂。
1: 唔係我咁，冇咁。
0: 哦，咁然之後就擦出花火啦。
1: 哦。
0: 咁一識咗你就表白啦。
1: 啊，咁又冇喎。
0: 即係識落幾耐咧？
1: 识咯，咁都有佢追到我有两三个月，三四个月。
0: 你觉得你系难追定易追啊？
1: 好难追噶，因为我系一个好睇感觉嘅人。咁我第一眼见到佢，我觉得冇感觉，我就真系点我。
0: 即系你第一眼见到嗰个星都系有感觉啦。
1: 啊，有少少啦，可能系啊，生得真系几乜嘢下。
0: 你可唔好用个生字，你用长得咁样，即系个样长得好俊俏。即系你讲个生字，我觉得好似喺啲村口听啲阿姐阿姨啊，哇！你样生得好靓哇咁，即系有 feel 先，
1: 系会有噶，肯定有噶啦。冇嘅话，我直接连佢微信我都唔会攞。
0: 哦，咁又系，即系佢俾到呢只 feedback 大家嘅。
1: 系啊。
0: 好，咁啊呢下咧佢唱歌嘅功架嚟啊，跟住唔好俾人停啦。跟住落嚟嘅话，阿妹你准备好未啊？
1: 咩歌？
0: 新聞啊，唱歌咩唱？
1: 哦，
0: 系啊，嗱，跟住阿妹咧就今日系特登揾啲新聞啊，睇睇佢功架又有几劲嘅。各位啊，准备好未啊？
1: 等啊，有啲紧张添。
0: 系啦，咁你又唔使紧张。
1: 你紧张？
0: 我哋会。喂，你记得要欢迎大家收听乜，你系乜主播，播完之后记得讲再见就，即系你要好完整咁样噶。
1: 嗯。好，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继续收听929的广播资讯。接下来呢，我们来一则本地的资讯。在8月24号，总投资10.8亿元的蓝带啤酒肇庆数字化生产基地项目在端州区正式签约。这是端州区坚持实体经济为本，深入落实制造业当家部署，立足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约束实际，向存量土地要发展增量，支持本土龙头企业增资扩产的重要成果。项目将通过原地增资扩产建设智能化生产基地，推动工艺迭代、产能扩容、绿色转型，进一步巩固企业华南市场优势，辐射港澳及全国市场，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急剧发展。好的，接下来继续。

0: 你噶阿妹先。唉，阿姚前树就话啦，哇，好专业嘅新闻播音腔，我都话啦，佢只要一讲普通话，佢就上身噶啦。我发觉你哋好多人学呢个专业嘅都系咁，你嘅师妹阿佳又系咁，你又系咁。仲有你哋之前即系我哋讲都系叫你师姐，即系唔系你同学，即系比你大几届嗰啲嚟就咁。佢哋喺其他即系学呢个普播嘅都系咁嘅，即系讲粤语就好啱春啊，但系一讲普通话，哇，成个女人翻晒嚟。喂，有冇男仔学噶？
1: 有
0: 男生学，
1: 有
0: 哦，你班男仔多女仔多啊？
1: 女仔
0: 多，
1: 嗯，
0: 哇，咁啲男仔冇值钱咯？
1: 唔会。
0: 有冇班里面男仔同女仔谈恋爱？
1: 有
0: 系嘛？
1: 有。
0: 有冇幸唔幸福啊？
1: 幸福啊，好幸福啊！因为是我的朋友，两个朋友啱好系我两个朋友喺埋一起拍拖，我会觉得好。好感动啊！
0: 哎，我见到你的师姐阿敏儿啊，不嚟啦啊！呢个系你跳绳界的师姐，
1: 睇睇
0: 系敏儿，喂，出嚟 say 个 hello， 我见到敏儿喺度，阿爽啊，佢啲跳绳啊，嗰啲道具，嗰啲架撑，全部都系佢嘅。哎，稍后时间咧，佢会呢个唔系好识运动，跳绳会跳到卡机嘅阿妹咧，佢又会继续出嚟跳下绳嘅，咁所以大家咧，嗱佢出嚟啦，佢发咗个表情出嚟，
1: 喺边度？擦，我冇擦。哦，
0: 系啊，
1: 见啦，
0: 佢喺度嘅，佢啱先发咗个表情出嚟嘅，所以啊 ，OK， 好啦，跟住到诗朗诵，你准备好未？
1: 今次啲可能系说散文咯，
0: 散文关于边方面嘅？
1: 你可以播啲日常少少嘅温暖少少嘅音乐，
0: 温暖啊，
1: 系，可以，
0: 会有啲快啊，
1: 会。
0: 快咩？慢啲啦。
1: 慢啲咯。
0: 快唔快啊？
1: 我觉得可唔可以再抒情一点？
0: 得唔得
1: ？OK。
0: OK 嘛。
1: 嗯。
0: 跟住嚟嘅时间会有嚟自我哋阿 K 嘅诗朗诵。
2: 精神上的朋友婉音和我的通讯里曾一度提到死后，他说，我只要一个白石的坟墓，四面矮矮的石栏，墓上一个十字架，再有一个仰天沉思的石像，这墓要在山间幽静处，从树荫中有溪水徐流，你一日在世有什么新开的花朵替我放上一两束，其余的人就不必到那里了。我看完这一段，立时觉得眼前涌现了一幅清幽的画面。但是我想来想去，婉音啊，你还未免太人间化了。何如脚儿赤着，发儿松松地挽着，躯壳用皓白的青烧裹着，放在一个空明银澈的水晶棺里，用沙灯和细月，一夜扁舟，月白风清之夜，将这棺儿送到海上，在一片挽歌声中轻轻地记下，记在海波深处。想象吊着白衣如雪，几只大舟首尾相接，要以红灯，绕以清月，一簇的停在波心。何等凄清，何等苍凉，又是何等豪迈！以万顷苍波做墓田，又岂是人迹可到？即使专程要来瞻礼，也只能下抚清波，遥遥平吊。更何必以人间暂时的花朵来愉悦海中永久的灵魂？看天上的乱星孤月，水面的晚烟朝霞，听海风夜奔，海波夜啸，比新开的花，徐流的水，其壮美的程度相去又如何？从此木然超然，在神灵上下鱼龙竞逐，珊瑚玉树交织回绕的渊底，垂暮长眠，那真是数千万年来人类所未想过的祈福。
0: 哇，好嘢喎！
1: 谢谢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又系时候嚟点个赞送。

0: 个心心，送朵玫瑰，送杯功能饮料俾佢，诶，开心下先。诶，要搞到我镜头喐埋啲，喂，劲喎、
1: 啊！哑咗啊，老师。
0: 咩啊？
1: 你啱先哑咗。
0: 哑咗？
1: 哦。
0: 系咩？边个位啊？
1: 比较沙哑嗰把
0: 唔好意思啊，我仲未恢复过嚟啊。好啦，喂，冇讲咁多啊，跳绳啊，全世界埋位啊，去客户嘅声音，转头我哋咪后睇跳绳，有嚟直播间啊，快啲啦！
2: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8月24日，肇庆干部大讲堂第九期举行，邀请清华大学国家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AI 应用落地中心主任张文柱做人工智能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主持会议。会上，张文柱围绕人工智能最新进展与智能化办公应用主题，介绍了人工智能发展情况，同时以开源 AI 智能体小龙虾为例，生动阐明了从会聊天的 AI 到会主动干活的 AI 的实践路径，希望大家紧跟时代步伐，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浪潮，增强人工智能运用本领，做到能用、会用、敢用、安全用，将 AI 技术与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研究、判断、创造、执行和沉淀能力，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各单位。8月24日，总投资 10.8 亿元的蓝带啤酒肇庆数字化生产基地项目在端州区签约，项目将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灯塔效应和乘数效应，带动端州本土食品饮料产业由制造向制造转型，为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蓝带啤酒品牌始创于1844年。1990年，蓝带啤酒落户端州，肇庆蓝带啤酒有限公司成为国内较早引进国际知名啤酒品牌并实现本土化规模生产的企业，也是蓝带啤酒在国内的四大基地之一。此次签约项目选址位于肇庆蓝带啤酒有限公司现址南侧，将通过原地增资扩产建设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建成投产后，啤酒年产规模可达50万千升。8月22日晚，粤超八强附加赛首回合较量中，肇庆队客场0-0战平汕尾队。8月29日19时30分，次回合比赛将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胜者将晋级八强。8月24日14时至26日22时，本场赛事门票开启预约，球迷可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也可通过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粤超购票栏目进入预约页面。据悉，8月27日10时，组委会将进行公正摇号抽签，当日12时公布中签结果。近日，新华社、中国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都市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等多家中央、省、市级主流媒体组成采访团，深入封开县鹤江南段几字湾镇村片区开展实地采风，全方位探访当地依托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与实践成果。近日，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一次性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认证审核，其生产的工业吊扇获得4张湾区认证证书，这标志着该企业产品品质达到粤港澳三地互认的高端标准，也展现了德庆县制造业在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上的新突破。 近日，资源环保杯2026年广东省龙狮锦标赛在怀集县体育馆开幕。该赛事汇聚全省120支队伍，1300余名运动员。8月24日，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了解到，受热带气旋环流影响，本周肇庆降雨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气温偏高，天气闷热。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针对美国威胁对与伊朗有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回应，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中央网信办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数显著偏多，预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向西偏北移动，可能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广西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长沙开馆。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在法国巴黎举行的2026电竞世俱杯中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23日，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发表演说，强调新加坡绝不能成为单语社会，必须坚持双语政策，巩固华语作为华人共同语言的地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24日表示，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欧盟委员会24日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当地时间24日，英国首相伯纳姆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据韩国 MBC 电视台报道，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结束了为期180天的调查，当地时间24日公布了调查结果，其最终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出起诉。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企业7年爱心暑托班，托起员工与企业的双向奔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暑假孩子去哪儿，这是让许多双职工家庭头疼的难题。在肇庆鼎湖区，台资企业肇庆市协大鞋业有限公司用7年的暖心坚守，给出了一个充满温情的答案。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这家企业，探访了这个让员工安心、孩子开心的爱心暑托班。走进协大鞋业的员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孩子们正在安静地写作业， 有两位小老师细心地来回观察，监督每一个孩子是否在认真做作业，遇到有小孩不懂的便会上前耐心辅导。廖家威是一名湖南籍在校大学生。

0: 父母是该企业的双职工，这个暑假他没有选择旅游或宅家，而是以小老师的身份来到了父母工作的地方，每天上午辅导作业，下午带孩子们运动游戏。他笑称，这份工作比想象中更需要耐心和细心。暑托班志愿小老师廖家威：
1: 因为我父母都在这里当员工，然后企业也对我父母比较关照，在这里可以跟父母一起相处，然后也可以增加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啊、组织能力还有责任心。最主要的还是解决了职工的这些家庭暑假带娃难题，力所能及为企业做一点贡献，把职工当家人吧，然后这些职工也把携大当家了。
0: 企业员工子女范希文：
2: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和弟弟，然后呢又没有人照顾，所以爸爸送我们来到了这里，好玩。有羽毛球和乒乓球，还有许多小朋友和我一起玩，很好吃。鸡腿、鸡排、青菜，每天发一瓶牛奶。
0: 肇庆市携大鞋业有限公司总监董俊：
3: 老师会教小朋友的一些功课啊，还有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说一些绘画呀等等，然后也会提供免费的一些就餐，包括说公司也会提供一些免费的牛奶啊，有时候会搞还会搞一些活动，一些 party 等等。
0: 肇庆市携大鞋业有限公司现有员工1500多人，每年临近暑期，企业就会主动向员工了解是否有带娃需求，然后安排教室、活动场所以及辅导老师，而且全程免费。从2020年夏天开班时的十几名孩子，到今年50多名员工子女入托，暑托班7年稳步扩容，收获全体员工一致好评。有企业员工表示，早上带着小孩来上班，下班一起回家，全程无忧，有时还能听到小孩分享当天在暑托班上的收获，驱除当天的班味儿。企业员工林燕：
4: 我在这里上班了16年了，8岁，读2年级。以前小孩在家里基本就是放养的一个状态，没人管。这里呢不用担心他的功课的问题，也不用担心他安全的问题，他就在厂里面有专人的去看。非常好，感受深深切切地感受到公司在切切实实地关怀员工，心里很温暖的。他解决了我们这些打工人在暑假的时候的后顾之忧嘛。
0: 肇庆市携大鞋业有限公司总监董俊：
3: 不管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们的小朋友有多少个，我们都还会继续把它办好。他们在上班肯定也很踏实安心的嘛，然后对公司的认同也拔高了一个程度。我们也大概统计了一下，基本上以前本地的员工率流动率大概是在10%左右，现在的话可能是4-5%吧。总的来说就是员工和公司一起共谋进步发展。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6: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噶、哦。
7: 咁要点样申请呢？
6: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7: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8: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7: 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8: 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7: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8: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

0: 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3: 凡你公心冇得瞓，呢度够嘈够过瘾。

0: 娱乐继续有歌声陪住你，14:17翻工嘅路上，欢迎你收听呢度系上电台中国广播 FM92.9，小弟常欢，当然喺我哋 camera 里边影住嘅都会我哋嘅妹妹，喂你好，你系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KK，
0: KK， 喂，再具体啲介绍你，你系。
1: 我是 KK，
0: 我知道，即是你读紧边度？
1: 读紧广影科大三。
0: 系啦，咁你喺度做乜嘢？
1: 我喺度直播。
0: 你睇下几尴尬，尴尬到我都唔想讲嘢啫。
1: Sorry，
2: 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刀驾红人，红人驾。
0: 今日咧，我哋喺咪后跳绳，咁啊，我哋 K K 今日表现系非常之好嘅，俾啲掌声先。会玩啊，妹。
1: 哈哈，谢谢。
0: 你做乜咁静咧？
1: 有啲攰。
0: 卡机。咁啊，讲起身咧，即系讲起我哋啱先喺咪后讲嘅话，诶、哎，有冇你爹哋妈咪啊？有冇打你啊？咁样啊？咁啊，好多 friend 诶，啊，大佬 friend， 我从来都唔打我啲仔女嘅。咁啊，唯美感恩就话啦，啊，佢仲高过我，点打？吓
1: 、啊？啱。
0: 咁咪讲道理啦，系嘛？但系佢唔听噶，即系正如你一样，你成长嘅夜盲期里面，即系青春期，你系唔会听到屋企人讲嘢噶嘛？
1: 嗯，
0: 系嘛？咁今朝点算啊？又唔打得，又唔听。
1: 嗯，咁好简单咯，就系、是、咁就咁谂，佢有佢自己嘅人生。
0: 咁但系系佢有佢人生啫，但系有啲嘢一做咗就惊有事，有啲事系做到翻唔到转头咁样。
1: 翻唔到转头啊？
0: 系啊。
1: 咁就
0: 即係有啲事會好不堪回首，或者令到嗰啲事令到佢唔係話普通嘅跌跤，而係一個好嚴重嘅挫折。如果你遇到呢樣嘢，講極佢又唔聽，佢又係要做，跌得太痛，挨得痛啦。
1: 那就可能我爸爸媽媽係比較咩嘢啲嘅，佢哋就係譬如話，我一開始學傳媒嗰陣時，我唔係學播音主持嘅。
0: 你學咩㗎？
1: 我一開始係學嗰時叫編導。
0: 哦，幕後嘅。
1: 係。但係我當時就夾硬係話啊，我係要讀播音主持啊，我係要讀啊，冇辦法啊，咁都佢就話啊，你隨便啦。
0: 啊，咁就係得聊不過你啦。
1: 啊。
0: 不過嗰時你都大啦，你都高中大學啦。
1: 嗯。
0: 啊，我哋有 friend 搖錢樹嘅話啦，我有時都會打㗎，因為講道理啊，啊對牛彈琴咁啊。
1: 唉，咁。世事肯定要纠正下佢啲咩嘢个，但系大个嘅话，
0: 唔系真系有时人大大下，即系啲小朋友大大下，佢系听唔入嘅喎。
1: 系咯，
0: 你又唔打，咁我就真系即系系嘛，讲系容易，但系你身在其中，你会发觉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嘛。
1: 系，
0: 系嘛，
1: 所以我决定唔生细路仔。
0: 咁你又冇咁讲，你咪遇到，你咪遇到。对嗰个佢啫，
1: 啊阴公咯，遇到佢对嗰个佢，佢叫我生细路仔，我兜巴先死佢。
0: 咁都唔一定啊，有时即系有啲缘分，有种即系好奇妙嘅东西，去到某个 moment 某一样嘢，你本来以为啊我唔会做呢样嘢，但系到时你就发觉自己系好想做呢样嘢。人系会变，越系会有阴晴圆缺，人系会变，人会变越会圆，所有事情都唔会有绝对值噶。
1: 哇，好讲得哦。
0: 喂，咁啊系嘅，即系你呢，因为你而家你呢个 moment 你系 free。你有大学的，你特别你屋企烦我翻大学，所以我觉得有后有港湾有后盾嘅。好啦，当你出嚟做嘢做好几年啦，你身边诶、有朋友唔结婚，但系有朋友结婚，有朋友生小朋友，咁你就会有一个左右嘅博弈啦。
1: 嗯，
0: 左右博弈，当你觉得啊，我觉得我都要成家啦，咁你再睇翻自己嘅年龄，当然诶廿七八都唔系话你大，
1: 嗯、
0: 但系咧你就会有啲慢慢诶、有少冲动啦。
1: 嗯，
0: 咁如果你三十零岁，我急啦。咁就會有嘅，咁有啲咧就可能已經低心講啊，我都係唔要啦咁樣，所以都係會有一個變化，內心嘅變化。
1: 嗯、
0: 當你產生博弈嘅時候，你就變化緊噶啦。
1: 嗯、
0: 阿妹，你準備好未啊？
1: 嚇，
0: 有唱歌噶啦。
1: 下一首咩啊？
0: 哦，咁咪唯一嘛，告五人咯。
1: 哦，
0: 你選的呀？啊，你做乜 ？Why you doing now？ 你當完機未啊？
1: 可以啊。
0: 可以啦，哇！
1: 可以吧。
0: 呢首歌點解要揀呢首歌唱？
1: 因为佢啱我嘅 key
0: 吓，
1: 系
0: 好多歌都啱你 key 噶。
1: 因为我听咁多歌，
0: 点解要用气泡声噶？
1: 因为我模仿紧你啊！
0: 我都唔系咁讲嘢噶，我系把声攰，我先咁嘅啫。只歌讲乜噶？情歌啊？唔好意思，我就系听到唯一我谂起李空。今日有广映科《端州三老者安记》。

0: 你睇下佢几深情，你眯埋眼做乜呢？
1: 因为我要调整自己嘅。
0: 你卡机啊？
1: 冇。
0: 你眯埋眼会谂起边个？
1: 我自己。

0: 你做咩 at 咧？你临尾喂，你有 feel 你最后嗰嘢想做咩嘢啫？你真系啊，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多 friend 话好听咁样，有 friend 喺我微信里面讲话，可唔可以点唱我？
1: 想听咩啊？
0: 佢哋话想听你，佢之前我记得你唱过孙燕姿喎。
1: 哦，我睇睇。
0: 吓、啊，佢哋话想叫你唱，你上次唱孙燕姿唱边首啊？遇见吗？
1: 上次系遇见。
0: 哦，咁你开始懂了咯。对不对？
1: 开始懂了吗？
0: 还是唱那个我怀念的呢？
1: 我太太有没有其他歌好吗？
0: 你拣得嚟噶，你拜拜啦！你
1: 那就我怀念的吧。
0: 啊，好啦，好啦，佢继续眯埋眼。你唔好咁啦，你。好，我哋听住佢唱呢首歌，进入到我哋今日节目嘅尾声 ending。我哋嘅最后 KK。
1: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

0: 得罪人唔好唱歌。节目一嚟到尾声阶段，睇下几嚣张。收音机会同你讲拜拜，直播里边我哋要佢唱埋佢先俾佢拜拜。拜拜。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嘅第96集。
4: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现任嘅兵部尚书于谦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石亨系第一个出嚟讲话嘅。他认为目前敌强我弱，最好的办法呢就固守城池，令敌人疲惫，逼他退兵。毫无疑问，石亨这个想法是对的。你现在就要固守城池，也先的军队粮食耗尽，那么自然就要走的嘛。看来石亨确是精通兵法的大将，在座的人呢多数都赞成他这样的意见的，看起来应该是通过的啦。但是有一个人反对，偏偏这个人一反对呢，意见就被否决了。哇，这个边个来的这么犀利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嘛？不是啊，这个人是兵部尚书于谦，他就是会议召集人，是京城的统帅。你几多人赞成都好，他一摇头，那你这个建议就否定了。于谦跟着就讲述自己的看法，他说也先现在倾巢而出，统领大军兵临城下，气焰十分嚣张的。如果我哋困守城池唔去攻击佢，咁只会助长佢嘅气势。我哋大明开国到而家已经将近百年啦。昔日高皇帝虽然系布衣出身，都可以纵横天下，横扫元朝。我哋后辈点能够怕咗个小小嘅牙啦？唔得，坚决打！大军全部开出城外，列阵迎敌。哇！听到咁讲，全场鸦雀无声，点都估唔到啊！于谦咁孤注一掷，将军队冚唪唥开出城外同佢打。不过冇办法，他是统帅，你只有服从起啦。跟住于谦就发出第二道命令，锦衣卫负责巡查，凡喺城内发现有着住盔甲嘅士兵冇出城作战嘅，不必审问，就地格杀。此令一出啊，举座皆惊啊！成班大臣吓到瞪大眼，你望我，我望你，连平时带兵打仗喺战场上挥刀弄剑、勇猛杀敌嘅武官，亦都大吃一惊。哇！乜有个文弱书生，平日温文尔雅嘅人，居然变成咁凶狠嘅，军令之严格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

从来都未见过噶噃，连嗰个横蛮凶悍嘅石坑，亦都吓到心惊胆跳啊！仲未曾等到呢班文武大臣喘过一口气，于谦又继续下令：九成乃系京都嘅门户，严令下列诸将守护，必须死守。如有差错，斩！诸将听令，安定门，守着陶谨；东直门，刘安；朝阳门，朱英；西直门，刘聚；正阳门，李端；崇文门，刘德新；宣武门，汤哲；阜成门，顾兴祖。讲到呢度咧，佢停落嚟，大家就喺住等啦，因为个个都知道噶。京城有九个城门啊嘛，而家讲咗八个啫嘛，仲有一个呢，嗰、那个系最重要噶嘛，喺北京嘅北面对正雅仙大军嘅主力。如果雅仙攻城呢，一定系攞呢度做主攻战场嘅。好快脆，于谦就宣布啦。德胜门首将于谦，大家真系又佩服又惊奇。喂，呢、這个兵部尚书真系横下心来，准备战死沙场噶啦噃。佢自己宣布去守个最危险嘅德胜门，跟住于谦就宣布咗。令所有大臣唞气都唞唔到嘅严格嘅军令，于谦宣布：凡守城将士，必英勇杀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立斩；临阵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敢为军令者格杀勿论。哇，大家听清楚啊，凡守城将士必须英勇杀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临阵呢，如果将军就不顾士兵先撤退嘅，立斩。如果士兵不听将军的指挥的，后队就斩前队。厉害啊，真是厉害。这个就是明代最有名的军战连坐法。以后啊，所有的将领都用这种方法来到治理军队的。听到于谦呢一番杀气腾腾嘅说话，众人好似唔识得面前讲紧嘢呢个于谦咁啊！一个月前仲系一个讲话十分斯文有礼、举止温和嘅书生，从来未曾带过兵、未打过仗噶嘛，突然间一下子变成坚定沉着。十分严厉果断的武将，咁啊系啊，喺残酷嘅战场上，唔系你死就我亡，弱者冇办法生存嘅，只有强者，只有坚强、刚毅咁嘅强者，先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于谦正正系呢种战争嘅强者。是一个甚至有铁石心肠的强者。咁该讲的说话都讲晒啦，似乎应该散会了噃。众人就准备离开，咪走住咪走住。于谦大人仲有话讲，于谦就对住个副手兵部侍郎吴令讲：大军开战之日，众将领带兵出城门之后，你立即关闭所有。

九个城门，有胆敢擅自开门放人入城者，立斩。听到呢个命令啊，连个杀人唔眨眼个石坑啊，吓到打咗个冷震。呢、这个命令就是守城统帅于谦发出嘅最后一个命令。呢、这个命令十分清楚，如果不能打败也先，就全部死在城外，永远唔使翻嚟噶啦。大家都十分清楚，于谦呢个人呢？讲话算数，讲得到就做得到噶啦嘛！大家就用疑虑、震惊嘅眼光嚟到望住统帅咯。于谦就十分了解部下不安嘅心情啊！佢满腔热情讲咗最后一番说话：我哋几十万大军毁于一旦。皇上被俘虏，而家敌军兵临城下，嚣张蛮横，不可一世。国家已经到咗如此地步，仲有乜嘢可以谂嘅呢？呢一仗如果失败，大明帝国必定变成宋朝灭亡嘅局面，我哋仲有咩面目见人啊？而家唯有判死一战，别无出路。生死关头就在今日。于谦为守城所有嘅将士作出唯一嘅抉择：死亡或者胜利。于谦系对嘅，呢一场系只能胜不能败嘅战争。如果北京有失，大明江山必言不保，大明国运从此改变。军事会议的人已经离开了，于谦跟着就回到驻地。头先坚定顽强的讲话已经成为过去，现在要做的就如何实现诺言。自古以来，演讲同埋实践都系两回事噶嘛。有啲人呢讲得头头是道，口若悬河，豪言壮语啊，付之即来，能够讲到江水倒流、天花乱坠。但系做起上嚟呢，一无是处，一塌糊涂。古代啊，雅典嗰班红辩家，唉，口才极好啊！最擅长啊系闹人，指天笃地啊，十分威风。但系当马其顿亚历山大嘅长矛一怼过嚟，哎呀，走都走唔切，四散逃亡，影都冇啊！所以点动员？讲得几咁威武冇用㗎，一切要靠实力，靠实践。而家对于谦嚟讲，真正嘅挑战啱啱开始。于谦对住啱啱准备好嘅盔甲，马上佢要脱下一身累赘嘅官服，着上呢套沉重嘅盔甲，要攞刀攞枪带兵上阵镇守京城。呢、这个文弱书生根本就唔识得舞刀弄剑嘅，从来未打过仗，从来未杀过人噶嘛。而家带兵上阵拼杀，喂，点收场呢？就令人难测哦。而且佢挑选嘅战场系最危险嘅地方嚟嘅，系最难防守嘅德胜门。唉，呢回真系凶多吉少。于谦点解要咁嚟到挺身而出冒呢个咁大危险至得噶？你根本就不懂武艺嘅文弱书生，攞起刀嚟同身强力壮
身经百战嘅蒙古骑兵嚟到决斗啊！你想点啊你？于谦，你嗰个时机唔知嘛？但系事到如今，别无去路啦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好将生死置之度外，希望能够凭藉自己一腔热血，鼓舞士气，死守京城，保住大明江山。兵部尚书于谦终于披上战袍，跨上战马，奔向战场。就喺呢个佢完全唔熟悉嘅战场上，于谦就取得佢人生最大嘅光荣。10月11日，北京保卫战打响啦。雅仙本嚟就以为北京系一座架空嘅首都嚟嘅啫，无兵无将都唔使点打啦，一声令下攻城，咁啊北京城就开门投降噶啦嘛。点知嚟到北京城下，见到明军已经摆好阵势，同你拼命噶噃。雅仙系一个十分有军事经验嘅将领嚟噶，从气势上，佢已经睇出，呢班人准备同你搏命噶噃，唔系咁易打噃。本嚟佢要攻打德胜门嘅，而家佢又攞稳阵做噃。咪住，我先去打西直门，试探性进攻，睇下对方实力系点而得。一声令下，1000个瓦剌士兵就押解住啱啱捉返嚟嘅平民百姓，要佢哋开路打前锋做挡箭牌，就是进攻西直门。西直门嘅首相叫做刘据，呢个系个有本事嘅将领，佢即刻调个部下高礼、毛福寿带领军队嚟到迎战。雅仙嘅部下呢，啱啱喺土木堡打到个大胜仗，20万明军最精锐嘅部队俾佢杀晒噃。而家呢，根本就睇唔起你守城嗰啲二流部队，于是大摇大摆咁啊冲过嚟啦。但系打仗嘢呢，就好难讲噶噃，豺狼同绵羊嘅角色好快就会调翻转头噶啦。啱啱喺土木堡，雅仙啲部队系扮演豺狼嘅角色，呢回啊突然间变成绵羊，佢哋点都估唔到明朝嘅士兵啦，一下子变得咁厉害嘅，佢哋唔知道啊，呢班守城嘅士兵啊，好多亲戚朋友，好多都喺土木堡被蒙古士兵杀咗噶，家仇国恨已经谷喺心度啦。依家见到呢班蒙古士兵过铺嚣张蛮横嘅神态，更加忍无可忍，一声冲杀，瓦剌嘅士兵手足无措，一下子俾佢杀咗一半啊！俾佢捉去做挡箭牌，啲老百姓见到咁咧，就纷纷四散逃走。咁啊，死剩嗰啲蒙古骑兵咧，走翻去大营。本嚟呢，呢班骑兵就以为雅仙派佢哋打头阵系一种最高嘅奖赏，可以最先攻入北京，然后大肆抢掠一番。点知一下子就死咗半嘛！而家搞到失魂落魄，狼狈不堪翻翻嚟。雅仙一睇，亦都大吃一惊。佢点都估唔到，明军有乜嘢咁大八宝，一下子变得咁犀利嘅。喺呢个时候，嗰、那个卖国嘅汉奸太监喜宁又先出嚟献计啦。佢啊教雅仙，而家唔好撤退住，亦唔好攻城住，就地扎营。
派人去通知北京。

0: 话太上皇朱祁镇就喺呢度，佢想要翻翻北京，就请你哋派人出嚟联系，迎接太上皇回京。呢、這个计谋真系十分阴毒噶噃！你派人出嚟呢，咁佢梗系同你讲数啦，要你几多几多银两，割几多几多地嚟，诸如此类。总之呢，炸到你肝为止。如果你唔派人嚟讲数呢，喂喂喂，你又想逼死太上皇㗎喎，你根本唔理佢呀，咁就于理不合呀。所以摆喺于谦面前係一道难题嚟㗎喎。点办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社会之声。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抢揸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四会市立足三加二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引导企业瞄准人工智能、智能终端等新兴赛道前瞻布局、创新发力。一批在建项目、增资矿产项目持续瞄准前沿市场谋发展，推动四会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稳步迈进。在肇庆高新区四会产业园，产业发展热潮持续涌动，不少企业紧盯 AI 产业风口，提前布局前沿赛道，主动对接行业头部企业，抢占市场发展先机。广东丰顺智谷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项目主体稳步推进，依托企业自身技术积累，企业提前布局智能装备配套领域，发力洗地机、 AI 智能机器人控制线研发业务，积极对接行业知名品牌开展合作。新项目前瞻布局新兴赛道，本土龙头企业增资矿产聚力算力产业，四会富士六期新工厂加快建设，项目聚焦当下火热的 AI 算力赛道，重点发展 AI 服务器配套产品，抢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红利。一边是新项目加速落地，提前对接前沿市场，一边是本土企业增资矿产深耕算力新赛道。从智能终端配套到 AI 服务器核心零部件，不同市场主体同向发力，充分展现四会制造主动求新、抢揸风口的发展活力。依托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四会持续吸引制造业企业扎根发展、创新转型。下一步，四会市将持续夯实产业发展载体，持续扶持企业科技创新，推动在建项目加快建设，早日投产，引导更多制造业企业抢揸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不断培育产业新增长点，奋力书写四会制造向新而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青少年法治防线。日前，四会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正式揭牌启用，这个亦都是肇庆市首个实体化运营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为全市青少年普法教育搭建起全新沉浸式实践阵地。据了解，四会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设置普法展示、案例警示、模拟法庭、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域，跳出传统课堂说教式普法模式，推行沉浸式、体验式法治教学，围绕校园欺凌、网络安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重点内容开展宣教，引导青少年近距离感知法律威严，在体验中学习掌握法律知识。作为肇庆市首个实体化运营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基地将实行常态化对外开放，推出菜单式普法课程，推动法治教育走出课室，走进实境阵地，保持四会市青少年实践性法治教育的短板。揭牌当日，学生和家长走进基地参观体验，各类互动式普法项目让大家对法律知识、风险防范有了更为直观、深刻的认识。下一步，四会市将充分用好这一法治教育阵地，联动检察、教育、司法、团委等相关单位，统筹组织各中小学分批前来开展研学实践，不断迭代丰富普法内容和活动载体，做实做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以坚实法治力量守护青少年向阳健康成长。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鸡孔啃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鸡孔啃亚热。一、认识鸡孔啃亚热。鸡孔啃亚热是由鸡孔

0: 肯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纹，俗称花斑纹，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棘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蜷缩的姿态。多数急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程一至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么识别症状？急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天，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天，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身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丘疹，数天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类及手腕和踝趾等远端小关节，也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至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么预防？急恐肯亚热是通过衣纹传播，俗称花蚊子。衣纹依靠在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急恐肯亚热的传播。预防急恐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如装纱窗、织蚊帐、长衣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是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穿长袖衣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纹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么治疗？患者被衣纹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急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两项棒垒球赛事在肇庆高新区顺利开展，挥棒逐梦，少年起航；书香大旺全民阅读活动正式启动，名家与读者共赴书香之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活力大旺促和谐。8月22日，中国信托杯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联赛南二区赛肇庆分站赛，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棒垒球锦标赛在肇庆高新区将军山体育公园举行开幕仪式。来自粤桂港澳多地青少年选手齐聚赛场，共同开启本年度棒垒球青少年体育赛事。本次开幕式邀请中国棒球协会、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广东省棒垒球协会等代表、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共同见证赛事启幕。开幕式现场，啦啦队员带来活力满满的舞蹈表演，点燃现场氛围。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宣誓，伴随着主持人宣布赛事正式开幕，现场领导嘉宾共同进行开球仪式，掷出象征友谊与拼搏的第一球。据了解，本次全国青少年棒球联赛由中国棒球协会主办，广东省棒垒球协会承办。同期开赛的广东省中小学生棒垒球锦标赛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广东省棒垒球协会共同主办。两项赛事由爱奇肇庆文化体育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承办。其中，国家级联赛是全国高规格的青少年棒球赛事，省锦标赛则是全省覆盖面最广的官方校园棒垒球赛事。参赛者宁慕晨：
1: 我今天的目标是拿第一。
0: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棒球队教练吴希灿：
2: 对我们孩子来说，多比赛多交流，不光是一个技术的成长，也是一个心理的成熟，对咱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本次国家级联赛与省锦标赛两大赛事同步在肇庆高新区开展，共集结95支代表队，参赛选手、教练员及工作人员总计近5000人汇聚将军山体育公园。6天赛程将上演多场精彩对决，全力展现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棒垒球运动发展成果。广州爱奇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雷雨田：
3: 我们希望呢，赛事不仅仅就只是竞技的舞台，同样呢，成为整个棒垒球文化的这个普及窗口，落实呢五育并举，助力大湾区的青少年提到体育发展。
0: 广东省棒垒球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寻：
4: 我们第一次是把省赛跟这个全国赛放在一起，相当于就是把一个全国性的赛事直接跟那个当地的赛事合办，那这样的话呢，也方便我们发现人才，小朋友呢也不用到处去打全国的赛，而直接在家门口可以享受这个高水平的比赛。
0: 精彩的赛事也收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与好评，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棒垒球运动的独特魅力。观众董小姐，记者陈愿莹、欧亮报道。文明创建，大旺在行动。8月22日，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高新区分会场暨书香大旺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并同步开展名家讲坛第13期数字寻味时序岭南作家三生三笑 AI 创作访谈与月食记品读会，吸引100余名市民读者参与。启动仪式上，学生代表宣读了全民阅读倡议书，现场还公布了2026年度21天阅读打卡之星名单。主办方为10位获奖代表颁发荣誉证书，表彰先进阅读榜样。随后，在名家讲坛第13期数字寻味时序岭南作家三生三笑 AI 创作访谈与月食记品读会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网络作协副秘书长聂怡颖现场分享了写作生涯及月食记创作历程，解析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要点与地方文化表达路径。读者谢女士：
5: 小孩子是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小孩子多参加一些活动呢，就增加一下他的见识跟那个阅读量，因为接触不同的作家，就会对他的阅读啊，就是各类的书籍会有一些很好的提升。
0: 读者黄思晴：
6: 感觉就是老师很亲切，从中学到了一些阅读的技巧呀，然后呢写作的技巧， 说的也很实用。
0: 在作家签书环节，聂怡颖为读者签名留念，拉近与读者间的距离，激发大家对阅读的持续热情。知名网络作家聂怡颖：
7: 读者他们的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他们跟我提问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他们的阅读量很广。那么也是希望大旺的读者朋友们可以多一点来到我们这个粮仓书屋。这一次是一个很难忘的初结束，反正我是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会更加多的来到这个地方来。
0: 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8: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8月21日至23日，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在广州琶洲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开幕。德庆县精心组织代表团参展，全方位展示特色农产品品牌实力。本届广博会览面积约22万平方米，计划设置22个展馆。德庆县紧扣本届广博会主题，集中展示了以德庆特色食品德庆肉桂茶品牌为代表的特色农产品及精深加工产品，组织了德庆县双华食品厂、德庆县品味食品有限公司、德庆县新义村饼家等11家企业参加。展会期间，往来客商和游客络绎不绝，德庆参展企业积极推广自家产品，热情为前来咨询品鉴的客商、游客介绍产品亮点、生产工艺和品牌特色。优质的产品也吸引了众多客商、游客驻足咨询，现场品鉴德庆特色美食与茶饮。德庆台记者报道。8月23日晚，德庆县崇德广场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新时代广东好音乐德庆赛区海选赛第二轮赛事激情开唱，从初赛脱颖而出的12强选手再度集结，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音乐巅峰对决。当晚，县崇德广场化身音乐的海洋，随着灯光骤亮，音乐响起，赛事正式拉开帷幕。参赛选手按抽签顺序依次登场，每一位都拿出了看家本领。舞台上灯光随旋律变换，歌手的声线在夜空中回荡。舞台下观众们挥舞着手机闪光灯，跟着节奏轻声哼唱。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评审团从演唱技巧、舞台表现、情感表达等综合打分，选手黄海琪以一曲曲情感饱满、技巧娴熟的作品征服了评审和观众，获得一等奖。参赛选手黄海琪：
10: 肯定好玩啦，我希望以后可以多啲有呢啲机会，都要不断进步咯。
9: 参赛选手梁家安：
11: 好享受，又经常参加比赛，我都系一步步咁过嚟，所以先至可能咁有台风，系继续加强自己咯，去多啲练歌，多啲学习咯。
9: 除了精彩的音乐对决，比赛间隙多轮抽奖和猜歌名环节轮番上演，无比好酒、冠旭时尚耳机、德润茶叶、福悦公司特色文创、红发食品伴手礼、路易未来俱乐部消费券等丰厚奖品一一送出，将现场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市民彭女士：
12: 今天的活动举办得很好，音乐好听，还有大奖呢，希望以后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9: 市民谢先生：
13: 今晚咧呢个晚会又好成功啊，因为咧就水平好高，德庆嘅人才系济济噶，所以大家多啲翻嚟睇下我哋大德庆，啊关注下我哋德，发掘多啲人才，为德庆添砖加瓦。
9: 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4: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冲

0: 变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至9点、下午的5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法尔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

0: 咁喺艾热或登戒热之前，千祈唔好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冇蚊虫就冇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 细个的时候，总是很喜欢吹泡泡，看着七彩的泡泡，会幻想着童话世界的美好。转眼间来到成年人的世界，童话就好似泡泡般幻灭。
2: 如果多张雪飞，你会唔会带我走？
1: 但系现实生活里边并冇如果，所以成年人总系中意回忆，回忆曾经嘅美好同记载美好嘅歌曲。从十九欢，十日重现。
3: 嚟到星期二嘅晏昼4:05过后，一齐喺呢啲经典作品当中去回忆昔日嘅美好。喺呢一度咧，有安琪带俾你一个小时经典旧歌嘅时间吓。我哋今日咧即将会去重温第21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嘅作品嘅。我哋先整体去睇睇本届嘅一啲获奖嘅情况吓。天下无双、越吻越伤心、头发乱了等等呢啲作品咧，系入选到当届嘅十大中文金曲嘅。而本届亦都增设咗全球华人最受欢迎歌手奖，王菲同郭富城咧系分获咗男女歌手嘅称号。梅艳芳攞到金针奖，去表彰佢对乐坛终身嘅奉献。张学友凭借住专辑销量获得咗全年最高销量冠军歌手大奖，而刘德华有份参与创作嘅笨小孩咧就攞到咗优秀国语歌曲奖嘅金奖。苏永康演唱嘅越吻越伤心，同时系获得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大奖和最佳中文流行歌曲奖。新人方面，何嘉丽、叶佩文和迪克牛仔分列最有前途新人奖的前三位。好啦，事不宜迟，我们即刻看看第21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十大金曲会有哪几首。首先去看的呢，第一首的拿到十大的歌曲呢，是一首三个人的合唱歌，比较少有，是不是三把男声一起去唱这一首《甲乙丙丁》，有张学友唱 K 的时候选择几个朋友一起去唱的。最早呢就在郑中基的专辑《敌人》唱 K 的时候选择几个朋友一起去唱的。最早呢就在郑中基的专辑《敌人》当中可以找到这一首歌。后期张学友和许志安的唱片里面呢都分别是收录了这一首的作品的。或者我哋只系人哋人生里边嘅甲乙丙丁，不过唔重要，因为喺我哋自己嘅世界里边，永远都系嗰个独一无二嘅主角。

提醒大家，除了在收音机里面可以即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你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重拾旧欢经典回响。而今天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新的视频，就是张洪亮的首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如果你查到了的话，记得为我们的视频送上一个小心心，多谢你的支持。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第21届十大中文金曲，当年第二首的金曲，这首歌咧，国语歌曲色戒嘅一个粤语版吓，王菲自己拣嘅呢个迷惘懒感嘅旋律，有啲难唱，有啲难驾驭嘅，咁但系佢系王菲啊。呢首歌亦都要劝大家喺爱情里边唔好盲目去崇拜任何人，亦都更加唔好失去自我，亦即系现时大家经常都会去讲嘅一种讲法，去味，对人哋去味，对爱情去味，咁样你先至可以做翻真正嘅自己。王菲嘅声线喺呢首歌里边咧，系疏离又洒脱，好中意咁样嘅王菲，真系好有自己嘅独特个性啊！有时爱情咧会令到我哋失去理智，唯有去味先可以睇清楚所有嘅真相，用冷静嘅姿态去睇待一份嘅感情，可能会更加长久。

第二十一届十大中文金曲第三首嘅金曲，呢首歌咧就系谭国正加上小美呢一个组合为郭富城打造嘅经典好歌吓。呢首充满时代热力嘅歌曲咧，个名叫《唱者歌》。如果你睇过郭富城嘅演唱会，应该现场都会听过呢一首动感十足嘅作品吓。当年咧，亦都系某个可乐广告嘅广告歌。你知啦，广告经常播出，其实咧真系相得益彰嘅吓。广告播出嘅同时，亦都是为这首歌作一个推介的同样效果。强劲的电子舞曲节奏，再配上斗志昂扬的歌词，充分展现出的就是 Aaron 舞王的本色。这种节奏现场看更加正。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放学，
1: 我们一起手拖手放学，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数星星，
1: 在你的怀抱里面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温暖。
0: 那些年，
1: 那些年我们的回忆，
0: 用音乐共同见证，重拾逝去的青春回忆，
1: 回味曾经的那岁，
0: 重拾旧欢。
1: 继续回到来1998年的港乐时光，第21届十大中文金曲当年第四首的作品就是许志安的《二人行一日后》，一首由雷仲德作曲编曲的作品，讲述的是从习惯孤身一人到遇见同路人的这份心境，所以这首歌是一首温馨的作品。有时人生路上感情这件事是需要我们去等待的，有些人的缘分来得比较早，有些人要经历过后才会遇到另一半的存在。

继续我哋睇嘅咧，呢一首第五首当年嘅金曲啦，可以话系陈奕迅歌唱事业一个好重要转折点嘅歌曲《天下无双》，柳仲言作曲，林振强填词嘅一首作品，亦都系林振强后期嘅一个好重要嘅代表作吓。两个人可以彼此成全，互相珍惜，系一段非常之美好嘅关系。所以里面咧有一句金句，大家依然记得，多么感激，依然有一双我俩。其实呢首歌都会是陈奕迅歌唱生涯当中第一首四台冠军歌，攞低第21届十大中文金曲，同时是攞到最佳中文流行歌词奖，令 Eason 正式在香港乐坛企稳阵脚。纯粹而真挚的情歌并不是那么多，听下陈奕迅这首《天下无双》。

0: 好啦，喺呢一个半点报时同埋鼎湖之声出现之前咧，我哋再嚟听多一首当年嘅十大中文金曲。第六首嘅金曲咧，系一首先后被梅艳芳同埋李慧敏唱片公司拒绝嘅歌曲，理由就系呢首歌有亮又难唱，甚至乎连 Eason 同埋许志安听完之后都耍手兼领头嘅。最后苏永康为咗令作曲嘅吴国敬可以开心啲，攞咗嚟唱，一个善良嘅举动，就咁多咗一首经典嘅代表作。越吻越伤心呢首歌唔单止成为十大中文金曲，甚至仲攞埋本年度嘅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大奖。所以话人有人命，歌有歌命。
1: 你是我最配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企业7年爱心暑托班，托起员工与企业的双向奔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暑假孩子去哪儿，这是让许多双职工家庭头疼的难题。在肇庆鼎湖区，台资企业肇庆市协大鞋业有限公司用7年的暖心坚守给出了一个充满温情的答案。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这家企业，探访了这个让员工安心、孩子开心的爱心暑托班。走进协大鞋业的员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孩子们正在安静的写作业，有两

不知觉间已经嚟到咗1999年第21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第9首入围嘅作品，话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系当年港乐浪漫嘅代表，就系刘德华嘅《你是我的女人》吓。呢一首歌其实系好难得嘅一个跨国合作嘅结果。点解咁样讲呢？因为呢一首歌咧系由世界级嘅 saxophone 大师 Kenny G 去操刀作曲，刘德华亲自去填写粤语歌词，可以话呢个成果咧就系中西乐完美嘅结合啊 ！saxophone 亦都系90年代港乐风格嘅一个代表，咁悠扬细腻嘅 saxophone 贯穿整首歌，歌名就竟然好霸气啦！你是我的女人。

0: 重拾旧欢，细听经典。安琪陪你听老歌，忆往事。
1: 好啦，话咁快咧，已经嚟到咗第21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最后一首金曲嘅重温时间啦吓。嗱，最后呢一首金曲咧系嚟自张学友极具颠覆性嘅一首舞曲《头发乱了》。呢首歌其实系改编自韩国嘅歌曲嘅吓。黄伟文填上咗粤语歌词之后，呢首歌变得相当之有趣嘅吓。唔唱情歌一样可以令人着迷，呢、這个就系张学友嘅魅力。整首歌咧又张扬又魅惑，令到大家睇到张学友另外。爱嘅嗰一面，而听嘅我哋情绪咧，都随住呢个氛围肆意地去舒展嘅吓。咁难得学友可以释放出自己好松弛同埋狂野嘅嗰一面，而且喺呢首歌里面咧，佢可以做到真假音啦，系好利落咁样转换嘅。每一次听呢一首歌咧，都会觉得好开心嘅。呢个就系歌曲嘅魅力吓。

唔知点解会听呢一首《头发乱了》嘅时候咧，成个脑海里面谂嘅咧就系张学友拍电影嗰阵啦，好搞笑嘅一啲片段啊！唔系正正经经咁样唱情歌呢类型嘅作品啊，更加系一个好有趣嘅张学友。好啦，嚟到今日节目嘅最后，我哋再嚟听多首第21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攞到优秀国语歌曲奖金奖嘅作品。高峰作曲，刘德华填词，刘德华、柯受良同埋吴宗宪，佢哋三个人合唱嘅《笨小孩》吓。咁讲真啦，佢哋三位演唱者咧，身份各自都唔同嘅吓，声音啦又各有各嘅特点，摆埋一齐，好容易分辨各自嘅声音，合唱起身啦又

0: 随性又洒脱，充满故事感嘅呢一首《笨小孩》都会系好多朋友中意唱 K 嘅时候选择嘅歌曲。听埋呢一首歌啦，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重拾九分啦。多谢你嘅陪伴，听日再见。
1: 笨小孩。

0: 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1: It's not a surprise.
2: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1: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3: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1: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4: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5: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4: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5: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2: 视听空间专业音响节目转 channel 啦！
3: 逢周二晚上7:30，视听空间引擎启动，声浪来袭，请锁定肇庆广播电视台 FM92.9 综合广播。
2: 杨斌同黄文东两位老师邀你领略古典音乐、发烧唱片、汽车音响同 HiFi 等数码产品。
4: 引擎启动，声浪来袭，呢度系玩转移动音响，你嘅移动音乐圣地。
5: 解码车载音响黑科技，贴备喇叭高放 DSP 黄金搭配法则，从入门改装到 HiFi 圆壳，我哋全程导航。
4: 逢周二晚上视听空间，让每一次驾驶都系演唱会头牌体验。
6: 系啦，冇错冇错，让每一次驾驶都系演唱会嘅头牌体验。你而家听紧嘅咧就系逢星期二晚黑7:30-9:00嘅一个喺 FM92.9 中下广播播出嘅一个发烧音响节目视听空间。我系杨斌啊，咁我哋而家咧即刻咧就接听我哋中国汽车音响界嘅大咖阿锦，广州 FM 嘅阿锦，同佢倾下偈先。阿锦你好。
7: 斌哥，你好你好。
6: 啊，应该食咗饭啦。
7: 未添啊。
6: 哇，你真系晚晚都大餐，而家等住有人请啊，系嘛？系啊，嗱，咁啊，我哋之前咧亦都系同你交流过好多次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咧，你咧就喺中国汽车音响界入边咧，真系可以讲系年轻嘅老前辈啊。
7: 做咗几日？
6: 系啊，系啊，咁啊，我知道咧，嗱，比如话。中国汽车音响界的直播和带货，你是第一个？
7: 第一个早
6: 咯。哦，有几多年啊？你记唔记得你哪一年是直播带货的？
7: 如果是抖音呢，就应该是2021年。
6: 2021年。
7: 2022年吧。因为疫情就是直播而已嘛。
6: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系、

0: 玩赛事比赛啊，C 唔系嗰个咩
1: Messi，
0: 啊
1: 我做过 Messi，
0: 做 Mass
1: Michelle。
0: 喺边一年啊？
1: 应该系一，我哋最早其实系12年做嘅 Aspire，我做嘅。
0: 哦，啊咁啊
1: 一
0: 都
1: 二
0: 算
1: 零年
0: 啦，
1: 度，
0: 都算啦，都系算你个功劳啦嘛，系啦，
1: 比较
0: 咁
1: 早。
0: 啊跟住做媒体嗱，做杂志，做媒体咧就网络嘅媒体，你系几多年做噶？
1: 02年啦，
0: 02年，好啦，咁啊做杂志系几时做嘅？
1: 做杂志应该系09就10年左右啦。
0: 嗯，系啦，咁啊跟住咧就系、是、你自己开埋铺嘅边一年嘅？
1: 12年先开始开铺嘅，
0: 12年開鋪，咁都好長啦。嗱，基本上呢，無論媒體又好，賽事又好，所有嘅嘢你都做過晒啦。所以呢，對而家汽車音響界嘅態勢，你係最了解嘅，你係最有發言權嘅。我記得前幾期呢，你又曾經講過句話，就話而家汽車音響界做直播已經唔興啦，係咪咁啫？
1: 比较难啦，而家。咪而家睇，大家睇直播都睇慣咗，都係嗰啲呃呃人係有份，嗰上面嗰啲表演嘅比較多吧。
0: 表演比較多，
1: 係啊，
0: 即係
1: 都
0: 個
1: 係
0: 個，
1: 有陣時買嘢嘅話，人哋可能去到拼多多買嘢啦，係嘛？因為音響唔係嗰種好直觀嘅嘢要體驗噶嘛，
0: 冇
1: 你盡
0: 錯，
1: 量。
0: 係啊，一定要去聽過晒先得噶嘛。
1: 係啊。
0: 哦，咁啊，但係都有人知道呢個企業㗎，因為而家好多時嘅知名度，即係人哋要點樣知道你企業。除咗口口相傳，仲有一個就網絡離唔開噶嘛。
1: 網絡冇辦法啦，呢啲呢十幾廿年咧，我覺得都係㗎啦。
0: 咁你覺得而家網絡係點樣做會更加形成一個態勢？以後嘅趨勢會點樣行呢？
1: 而家係比較分散嘅，你包括你哋電啦，係咪？電視就好少人做啦，咁當然呢個電台啦，而家有咩小紅書啦，嗰啲咩
0: 抖音啦，
1: 抖音，其實抖音相對嚟講量係比較大嘅。
0: 系啊
1: 仲有
0: 系
1: 視
0: 啊，
1: 頻號啦，
0: 視頻號，
1: 外省，仲有叫咩？同抖音都係差唔多嘅，即係其實視頻類嘅比較為主，但
0: 都
1: 係
0: 系視
1: 量
0: 頻
1: 大。
0: 類，
1: 如果抖音而家個平台變化比較快啦，即係對於我哋音改行業嚟講係比較難嘅，因為佢而家嘅推廣咩都變晒啦，每年之後都變晒，同以前唔同啦。
0: 佢主要系變化喺邊度呢？抖音嘅話，
1: 佢而家更傾向於將呢個音響當成一個本地推，就好似你食飯啊、剪頭髮咁樣一種類型，其實係完全唔同嘅呢種模式。
0: 本地
1: 有
0: 服
1: 推，
0: 務，
1: 係啊，佢當你係本地服務啊嘛，
0: 咁
1: 即係
0: 我想請教你，本地服務同其他有啲咩唔同呢？
1: 因為咧，你本地服務都係你比較認知嘅食嘢啊，係咪肚餓啊？你想食粵菜好，食川菜、湖菜，你一個概念啊嘛，係咪？咁你頭髮知道哦，我喺邊度剪頭髮，剪個咩樣嘅係咪？大概係要揾個咩類型嘅？咁音響好多消費者講佢係完全冇概念嘅，你同佢講 DSP，佢都唔知 DSP 係咩嘢，係咪？知道個低音炮都算唔錯噶啦，其實，咁佢唔係必須。可能你講下隔音，可能佢仲知道夏天，所以咧佢變又難用本地推廣。我應該2、3年前啊，同抖音嘅官方嘅一個負責呢個汽車品類個負責人傾過，佢而家可能都嚟到職噶啦，佢都話你呢個行業唔適合做本地推嘅，因為佢係靠內容營銷先至要激發到啲消費者即係佢唔係必需品嚟嘅，佢係靠你靠內容到佢想去消費咁樣嘅，即係好似你今晚本身唔想食宵夜嘅，你今晚刷抖音刷到有人食小龍蝦，你想食小龍蝦咁，差唔多類似啦。不過食咧就係好多人會比較容易理解到啊嘛，音響佢比較難理解嘅。佢部車翻嚟佢都唔知音響可以改嘅，好多人都以為原車音響咩，係嘛？佢冇概念嘅。
0: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嗱，呢個咧就係宣傳方面嘅態勢啦，咁如果喺行業方面嘅態勢，而家又有行業入邊有啲咩新嘅嘢咧？新嘅取向咧？
1: 前幾年啦，你都有帶動到嗰啲超高音啦，係咪啊？舊年開始咧，年底開始咧，慢慢多咗好多人玩雙低音啊，前置低音啦。
0: 前置低音同埋雙低音，同大家解
1: 係啊。

0: 釋下點樣玩法。
1: 咁好多時咧，喺守護箱下邊又可以做個低音啦。不過嗰啲蓮花原車頂配啊，佢已經係兩個低音噶啦。咁、有啲咧喺下邊裝一個又得，有啲咧喺副駕個腳踏板下邊裝一個又得。咁啊，前面有個低音咯。咁樣你聽出嚟嘅人聲又好，低頻都好，各方面力度感都好，聲場都好，都好好多咯。今年比較多人玩咯，而家你打開網上小紅書又好，抖音都好，你一搜前置低音都好，雙低音都好，哇，好多呢啲案例啦。以前好少嘅，而家舊年年開始咧，又多咗好多人推。
0: 其實呢啲玩法多咗好多人推，點解而家先會多人推咧？以前點解會冇咁多人推咧？
1: 十幾年前都好多時比較倒個帽啊，喺嗰只守護箱副駕守護箱入邊倒個帽低音啦，即係連黃東明啦都做啦，係咪啊？咁呢冇 DSP， 你要做出呢個出嚟咧，效果咧就比較難，幾個低音去傳接啊好，調音都好比較麻煩。呢幾年 DSP 係比較成熟嘅。咁早幾年咧，大家都係吹啲套餐比較多啦，即係簡單啲裝個套餐啦，嚟多音炮都係一個低音炮啦。咁而家玩到咁上下咧，而家慢慢就真係中意音響玩音響啲人咧，佢就去嘗試加個前置低音啊，咁前兩年佢就冇呢種點講咧，冇咁多人玩到呢種要求啦。即係而家喺音響佢啊，中意玩音響玩音響，唔中意玩嘅佢已經就可能冇咩玩音響啦，因為包括好多出嚟啊，就更加少啦。
0: 冇錯冇錯冇錯，係啦。咁而家玩呢啲，其實你覺得個技術難度喺邊度咧？嚇？
1: 第一個安裝啦，你要揾個好嘅位置啦，唔好阻太多空間啦。比如話你喺副駕下邊個踏板位置咧，可能要阻住個腳咯，係咪？你要揾個位置啱嘅咯。咁最重要都係調音咯。咁有個 DSP 嚟講。咁啊，一般城市裏面大店咧，佢基本上都調得到好，都調得到出嚟噶啦。即係啲比較細嘅小玩呢啲咯，因為而家好多新能源車本身就喇叭比較多啦，呢幾年啦，大家裝 DSP 裝多咗，呢方面嘅調音技術咧都提升好大噶啦。
0: 冇錯冇錯。
1: 佢前面裝三層咁用啫嘛。
0: 係啦，呢個就係一個喺技術方面嘅新態勢。好啦，咁啊講到廣州 FM 啦。据我所知咧，你哋好快就会三间店一齐开张，而家定咗时间未啊？
1: 应该呢个月吧，因为而家天河店嗰度，因为比较大咯，好多嘢，好多细啲嘢喺度调紧。本身话十几号可以搞，你而家整到廿几号都未搞掂。
0: 琴日你讲。
1: 开咯，十几个。比较大规模嘅，因为佢里边啲细节比较多。
0: 系啊。
1: 新塘店开咗几个月啦，而家啲。客户大半都喺新塘店比較多咯。
0: 去咗新塘店。白雲店。白雲店即係 AM 啦。
1: 係啊，炳哥都係而家都喺度啊。
0: 炳哥都喺度啊。
1: 兩三百萬啫。
0: 而家炳哥喺你身邊咩？
1: 佢而家潮緊部車。
0: 我仲話諗住同佢傾兩句偈，我都有幾日冇見佢啦。
1: 係啊，佢話等好耐冇見你一齊食飯嘅，等你。
0: 係啊。
1: 有點玩啊？係咪先？
0: 佢好耐冇請我食飯啦，豆友。開張在即啦，咁你哋都會忙到氹氹轉啦。咁亦都希望咧，無論係肇慶嘅朋友啊，或者係廣州嘅朋友啊，都能夠早啲去呢、這個，即係聽清楚你哋呢個地址啊，聽清楚你哋嘅地址，咁咧就係、是。早啲去，快啲去，因为会好满嘅，好啦，咁啊，今日多谢你先，好，
1: 好
0: 拜拜。
2: 终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花水，乐海畅咏 feel 旅行。
0: 乐海畅咏 feel 旅行，咁啊好多谢我哋嘅同事，肇庆台嘅同事们啦吓，咁啊做一个版头咁靓嘅版头。嗱，我哋今日推嘅咧就系一张叫做《靓声靓》呢个唱片公司推嘅《金童玉女》第二，系刘亮路同埋杨子柔嘅一个对唱。嗱，平时咧我哋听粤语嘅对唱就多啦，但系唱粤剧腔嘅真系唔多。 唱粵劇腔嘅可能都有，但係咧

科班出身的女声，再加流行的男声，又真的不多。咁啊，呢张就是典型啦。女声的杨子流，杨子柔咧一个典型的广州妹，她身上咧透着一个好浓郁的西关妹嗰种好静雅、娴静优雅，又不失阳光青春。咁佢个歌曲演绎咧系越嚟越炉火纯青，声音咧系充满咗

睇翻头先呢一张《金童做女二》啊，《流量路》同杨子柔嗱，呢度咧有一首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一位歌手叫做刘文娟。诶，其实呢个刘文娟咧，当年咧，喺香港出道，但系冇乜歌，但系咧一首歌就引起大家嘅注意。咁后尾咧就即系退咗之后咧就。去咗相夫教子啦，嗰、那个另当别论，我哋唔系讲佢。咁今次咧，佢就选咗佢呢首歌。呢首歌有啲咩特色呢？就系、是、开头有一段独白啊，咁咧由男声去独白，咁啊后边咧就系、是、女声去唱嘅啊。咁原来咧呢首《红天灰雨》咧作词就系演唱者刘文娟，首唱者啊。咁作曲咧叶建华嘅。好啦，咁我哋嚟听听杨子柔同埋。流量路的演唱，流量路是朗诵，咁啊杨子柔咧就系、是、去演唱啦，唱得真系好好，不妨去欣赏一下。

0: 唔知道几时开始，我觉得自己好似漂浮喺空气中嘅尘埃一样。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干部大讲堂第九期举行，拥抱人工智能浪潮，增强运用能力本领；高腰制造，借势体育 IP 换新赛道；国道355线怀集县城高凤至大岭段改建一期工程正式通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4日，肇庆干部大讲堂第九期举行，邀请清华大学国家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AI 应用落地中心主任张文柱做人工智能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主持会议。会上，张文柱围绕人工智能最新进展与智能化办公应用主题，介绍了人工智能发展情况，详细展示了创意构思、资料调研、公文写作、数据分析、演示汇报、工作流自动化等6项 AI 辅助办公的核心技能。同时，以开源 AI 智能体小龙虾为例，生动阐明了从会聊天的 AI 到会主动干活的 AI 的实践路径。辅导报告兼具理论指导与一线实操，让与会同志直观感受到 AI 智能体在提升工作效率、决策质量、创新能力方面的重要价值，充分认识到在 AI 原生发展趋势下主动构建 AI 原生工作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张文柱在课堂总结时表示，人工智能作为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开拓创新思维、提升工作效率的有力工具，有助于形成政务与公共服务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希望大家紧跟时代步伐，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浪潮，增强人工智能运用本领，做到能用、会用、敢用、安全用，将 AI 技术与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研究、判断、创造、执行和沉淀能力。

0: 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迎来了各类新技术、新应用竞相迸发的黄金时代。这对领导干部创新素养、履职本领提出了新的重大现实考验。我们要增强主动学习的意识，紧扣前沿发展趋势，将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作为必修课，特别是要补齐 AI 知识短板，完善自身的知识系统，不断提升运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水平。要坚持以学促干，紧扣产业发展、数字政务、基层治理等重点，积极开拓智能原生的新模式、新业态，以智能化助推肇庆高质量发展。要严守风险底线，统筹好技术赋能与风险防控，建立长效防护机制，确保技术应用更好服务于公共利益。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各单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2026村超全国总决赛刚刚结束，在这全民竞技的赛场之上，一瓶来自肇庆高腰的运动防护冷喷频频亮相，为运动员舒缓伤痛，保驾护航。这小小的一瓶气雾冷喷是高腰企业精研细分产品的匠心成果，更折射出高腰制造业借力顶级体育 IP 链接全国市场的转型新路径。扎根肇庆金利高新区的广东信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使其研发生产 OEM ODM 于一体的高新技术气雾剂用品生产企业，产品覆盖汽车护理、家清日化、工业清洗、娱乐喜庆、体育用品等多个气雾剂品类。今年企业以定制运动冷喷气雾剂作为村超全国总决赛专属赠品。随着金利成郡足球队出征，既是对家乡球队的鼎力支持，也让高腰制造在千亿级流量的国民体育赛场中接受检验，积累口碑。广东信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谭凯源：
2: 这次我们为村超全国赛组委会以及金利成郡足球队定制的这个运动冷喷，就是看到了肇庆制造和村超流量精准对接的这个潜力。体育赛事的真实场使用场景是对我们产品的最直接的一个检验，运动员觉得好用有效，就是对我们制造水平最好的背书。
0: 细分赛道的突围靠的是极致的技术深耕，看似普通的气雾剂，内里藏着精细的技术门槛。就运动防护冷喷而言，喷嘴孔径精度直接决定雾化喷射效果，细微的参数偏差就会改变产品使用体验。为适配高强度体育竞技场景，企业以专业赛场标准倒逼技术迭代，品质升级。
2: 我们的所有研发它都必须是依托于我们全智能自动的生产线，从灌装到包装实行全流程自动化的一个控制，确保每一批产品的品质都是稳定可靠的。
0: 多元产品的稳定输出是企业科创实力的集中缩影，立足气雾剂制造主业，企业深耕体育配套细分领域，持续以顶级赛事场景打磨产品，塑造品牌。凭借多年全品类技术积淀、自动化制造产能、严苛品控体系和持续研发投入，企业正不断突破赛道局限，拓宽产业版图。
2: 依托于我们过去几年的一个技术积累哈，以及产业的一个布局，我们今年在几个新的细分赛道，比如运动防护这个赛道就取得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此外我们在出口方面取得了也不错的一些成绩，所以的话综合来说，我们上半年较去年同期取得了有超过10%的一个增长。我们马上会筹建好我们的卫生消毒车间，这我们又马上进入一个新的赛道。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3日，国道355线怀集县城高凤至大岭段改建17工程通车仪式顺利举行，怀集全域交通路网建设再添关键动脉。据悉，该项目总长 9.39 公里，全线按照一级公路技术标准规划建设，其中 G355 主线段长 8.36 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设计。 G358 扩建段长 1.03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本次正式通车的一期工程为 G355 主线高铁站至 G358 平交口路段，全长 3.06 公里。项目的建成通车将有效疏解城区交通压力，优化城区路网结构，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便利群众安全出行，同时可高效串联高铁新城片区、粤港澳大湾区、肇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交易博览中心、肇庆怀集产业园区，顺畅衔接怀集南、怀集西两大高速出入口，打通农副产品外运、园区物资流通的关键交通节点，助力县域特色优质资源高效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为产业集聚、要素流通、经济提质筑牢交通支撑。怀集县政协委员邓建玉：
3: 如今这条路通车有效地缓解了我们这高铁附近的这种交通压力，同时呢也可以让过境的大车能够通过这条车实现了一个分流，然后呢是民生所盼，同时也经过我们的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可以更有效地帮助我们的农副产品出山入城。
0: 接下来怀集将紧盯目标节点，加快推进高铁站至高凤段二期实现年底全线贯通通车，同时持续推进一批互联互通提质增效的骨干交通项目，以交通大建设赋能产业大发展，带动城市大提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日前落下帷幕，肇庆共有七所学校荣获学校育苗奖，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体教融合正成为肇庆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路径。本届省运会上，肇庆市第十六小学获得小学组育苗奖第一名，肇庆市铁路学校、肇庆市第十五小学分别位列第26名、第32名，初中组肇庆市第二中学、肇庆市第一中学分别位列第四名、第19名，高中组肇庆市百花中学、肇庆市第一中学、肇庆鼎湖中学分别位列第七名、第33名、第36名。这些成绩的背后是肇庆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的扎实实践，各校坚持开旗开组体育课，抓实校园大课间活动，广泛开展特色项目训练，推动体育锻炼覆盖全体学生，为后备人才选拔筑牢了广泛的基础。肇庆市第十六小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罗杰：
4: 我们始终坚持健康第一，把体育育人融入到学校整体的办学当中来。另一方面，我们依托课后服务开展了专项运动队的训练，做强体操、蹦床、足球、排球、毽球等等特色的体育项目。
0: 肇庆市第二中学副校长胡丽：
5: 专项运动融入日常课堂，自训结合，对体育特长生加强文化辅导，动员老师一对一帮扶，确保训练与文化学习两不误。
0: 肇庆市百花中学副校长邱帅：
6: 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是与市体校融合一起，就是市对校培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我们在学校的阵地建设上面也先后建设了两个射箭场，还有运动场的翻新改造等等，然后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场地。对，我们利用各大的比赛来增加学生的一个训练的强度。
0: 目前肇庆已逐步构建起从校园体育普及、特色项目培育到校地协同专业培养的多层次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接下来肇庆市体育双力量协同发力，打通青少年体育人才成长通道。肇庆市体育学校党总支书记方力量协同发力，打通青少年体育人才成长通道。肇庆市体育学校党总支书记彭家祥：
7: 把体校打造成主阵地，接下来要深化市体校与优质中学的办学合作，探索建设体育特色学校，推动优质体育课程向中小学的延伸，同时打通小学、初中、高中的贯通培养通道，落实四对校办、四对县区办，还有四对协会办，逐步构建一条龙的培养体系。
0: 随着选材关口持续前移，培养链条不断完善，体教融合将让更多肇庆

0: 孩子接触体育，热爱体育，走上专业成长道路，持续夯实全市青少年体育基础，为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储备更多优质后备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近日，疾控部门发布蚊媒传染病健康提示，针对本地流行的两热防控要点向市民科普，其中也纠正了蚊子只会晚上咬人的常见认知误区。市疾控中心寄生虫病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科科长莫远清：
2: 白纹翼蚊是一个典型的白天活动型的一个蚊子，它真正活动的高峰呢是在日出后或者日落前3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大家刚好存电啦、买菜啦，或者呢傍晚散步的时这个时间段。
0: 据介绍，人群对登革热和鸡孔啃牙热普遍易感，各年龄段都可能发病。
2: 有一些人呢也比较容易中招，比如有这个非洲、东南亚、南美这些流行地区旅居史的，还有长期在户外作业的人员，感染后呢有几类人容易发展为重症，比如是婴幼儿啦、老人啦、孕妇，还有一些慢性基础患者，或者一些免疫力低下的这个人群。
0: 当前肇庆正值蚊媒活跃期，疾控部门提醒市民外出尽量穿着浅色长袖长裤，及时清理居家周边瓶瓶罐罐的积水，共同筑牢两热防控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24日，总投资10.8亿元的蓝带啤酒肇庆数字化生产基地项目在端州区签约。蓝带啤酒品牌始创于1844年。1990年，蓝带啤酒落户端州，肇庆蓝带啤酒有限公司成为国内较早引进国际知名啤酒品牌并实现本土化规模生产的企业，也是蓝带啤酒在国内的四大基地之一。此次签约项目选址位于肇庆蓝带啤酒有限公司现址南侧，将通过原地增资扩产建设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建成投产后，啤酒年产规模可达50万千升。8月29日19时30分，粤超8强附加赛次回合比赛将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胜者将晋级8强。8月24日14时至26日22时，本场赛事门票开启预约，球迷可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也可通过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粤超购票栏目进入预约页面。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了解到，受热带气旋环流影响，本周肇庆降雨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气温偏高，天气闷热，具体预报如下。26日降雨强度升级，肇庆全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7日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8日至31日，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肇庆将迎来一轮持续性明显降水过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中央网信办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长沙开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向西偏北移动，可能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据越通社24日报道， 越南国会当天通过决议，批准增设广宁和北宁为直辖市。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克杰勒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比赛中以56分51秒完赛，再创男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5: 视听空间专业音响节目转 channel 啦！
6: 逢周二晚上7:30，视听空间引擎启动，声浪来袭，请锁定肇庆广播电视台 FM 92.9综合广播。
5: 杨斌和黄文东两位老师邀你领略古典音乐、发烧唱片、汽车音响和 HiFi 等数码产品。
7: 数码楼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8: 继续请来黄学明先生，来自星火音响的技术总监。刚才呢就是阿东提前了很多，看看学明有没有等着先。学明你好。
9: 你好，两位主持人。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要你
10: 雪照面。
8: 要你等耐咗啊！你赖阿东啦，嗌佢今晚请食饭啦。
9: 好啊好啊，我一阵间就揼脚有翻去揾阿东哥。
8: 系咯系咯，
10: 食饭冇问题嘅，送你记得带过嚟吓。
9: 好嘅好嘅，
8: 咁嘅你
9: 一定有。
10: 留低纸张啦。
9: 嗯
8: 啊，点啊？今期有啲咩好嘢介绍俾我哋啊？
9: 嗱，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星火音响咧就喺上个月底嘅时候咧就新代理咗牌子，一个美国嘅 high end 级嘅机架咧叫 CMS 嘅。
8: 哦。
9: 咁啊喺上两个礼拜咧香港音响展嘅时候咧 ，CMS 嘅老板阿周仪先生咧都嚟咗我哋嘅会场啦。咁啊几日咧都喺度同大家去解答问题啦，咁啊去介绍佢产品啦。咁我当然获得第一手嘅资讯啦。咁啊想分享俾大家啦。
8: 好。
9: 咁啊。咁想同大家讲讲咧啲 high end 级机架啲设计嘅理念啦，咁啊睇下对大家嘅发烧嘅历程咧有冇啲帮助啦，我觉得咧系非常之受益嘅。咁啊 CMS 咧机架咧，咁啊成立咗都有十几年啦，咁啊喺创立嘅时候咧，其实啊周仪先生咧佢都系一个发烧嚟嘅，咁啊佢喺玩自己器材嘅时候咧就发觉咧点玩都唔靓声，咁啊后尾咧佢先发觉诶原来系避震嘅问题。但是他研究了市面上啦，而家即系之前啦吓，原有嘅好多机架嘅嗰啲嗰啲设计啊，埋啲制作啦，都满足唔到佢要求，所以咧佢自己咧就开始喺物理学方面着手，自己去研究点解会咁嘅现象。咁啊好啦，咁啊佢研究咗之后咧，就发现如果用热力学嘅第一、第二定律去做一个设计嘅指导思想啦，咁啊然之后咧就结合。他手上面所掌握的各种材料去组合啊，去应用的话呢，咁发现用他的理念去做出来的机架呢可以达到非常非常之好的效果，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创新来的。咁啊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呢其实就是讲能量呢其实是不可以凭空消失的。即是产生了能量，能量在哪里呢，就是喇叭。放出嚟嘅聲啦，咁啊喺空間裏邊啊，我哋都會影響我哋機架上面嘅器材啦。咁會如果呢個熱力學嘅第一定律、第一、第二定律啦，已經係指令咗能量唔可以憑空消失，即係話發出嚟嘅聲音咧，其實呢種震動咧，聲音就係震動嚟噶嘛。呢啲震動咧係唔會無緣無故咁消失咗，咁啊會往復循環咧，不斷去劣化音質嘅。咁啊好啦，咁啊然之後咧，佢就話研究佢嘅機架嘅時候咧，佢就會。用两个方式，一个咧就系、是、下边嘅隔离，即系隔离地板传嚟嘅震动啦。另外一个方式咧就系、是、利用上边嘅阻尼， 用層板嘅唔同結合嘅阻尼，唔同材料結合嘅阻尼咧，就可以解決機器本身自己嘅震動啦。咁啊，通過呢兩個震動，其實咧佢唔會係將佢消耗咗，冇得消耗嘅，佢係將佢轉化成熱量。咁啊，一個能量轉換，利用佢嘅機架嘅設計，佢嘅材料嘅組合，就將聲音嘅能量咧轉化成熱量，咁啊再消散咗佢，咁咧可以解決咗器材避震嘅問題。咁呢個咧就係佢帶嚟一個理念啦，一個機架設計嘅理念。咁呢個理念咧，我諗而家其他牌子應該仲未有人可以跟得到嘅。
8: 嗯，
10: 即係講起你啱啱嗰個理論啦，其實好多人都忽略咗，特別發燒友啊。
9: 係。
10: 好多發燒友避震有冇用啊？咁嗱，啱啱學明講一樣嘢好重要嘅咧，就係物質不變嘅定律，即係轉化過程啦。係。
8: 嗯。
10: 好似震動，其實到最尾轉化熱量。啊，熱量咧其實係冇消失到嘅，只不過去咗邊度嘅啫。咁依家咧，我哋嘅音響設備咧，啲熱量啊，同埋嗰啲震動咧，係一定係存在嘅。但係點樣去將呢啲存在嘅嘢變成係幫到自己嘅聽感，幫到自己設備嘅轉換效能嘅啫？
8: 其實咧，仲係一個呢個震動啊，頭先講啦嚇，震動嘅能量係唔會消失啦。咁會對聲音會有啲咩係可以？咁如果唔搞佢嘅話，會對聲音會有咩影響咧嚇？
9: 其實咧，我哋知道好多音響器材裏邊咧，好多包括元件啊，或者係 CD 機嘅轉盤啊，或者係光頭啊等等咧，啲組件啊，都係會經產生一個共振嘅情況嘅。咁如果呢啲振動唔將佢轉化咗佢嘅話咧，佢就會不斷咁循環咧，就會形成一啲惡性嘅共振。咁呢啲咧就會影響音色啊，會帶嚟一種好特別啊，即係共振共鳴嘅音色。呢啲咧就會
10: 成日同啲發燒友分析個問題啊，用最直觀嘅實驗講俾你聽，就係、是、嗱，好似你個發聲體，我哋嘅發聲體依家就係人講緊嘢啦。如果你對住一把風扇講嘢，嗰種震動啊，係
9: 啦，
10: 就會有啲嗰啲殘響咁嘅聲音。其實設備裏邊咧最大震動，楊斌老師你知唔知係乜嘢？
8: 咩啊？
10: 變壓器
8: 哦，
10: 即係仿壓
9: 變壓器嘅震動，
10: 啊、所以這個震動呢對聲音有沒有影響呢、我可以告訴你是100%有影響的問題。如果你部機呢即是、音響設備呢個精度夠呢轉換效能高即是高端一點的呢你會聽到很明顯的變動。當然啦你很低端的那些當然是聽不出啦、這個是隨著你的設備的班數的檔次、體現是有所不同的。
8: 那今次我們這個 CMS 是吧
9: CMS
8: 佢嘅點樣去消除呢一啲有害嘅能量、有害嘅元素咧？
9: 嗱、啊，咁啊，佢其實咧個機架設計咧就好巧妙嘅。咁啊，首先成個框架咧就係一個好厚重嘅航天體合金啦。然之後咧喺佢每一層承托層板嘅位置咧，佢亦都用咗唔同嘅材料搭配啦，譬如有鑽鋼珠啊。仲有另外一種嘅航天鋁合金啊，或者係不鏽鋼啊，咁啊去承托塊層板啊。但係其實最巧妙嘅地方咧，就係個層板裏邊，佢每一塊層板咧，其實係分上下兩層嘅。當然我外觀係睇唔出嘅，但係佢嘅結構裏邊咧，其實佢係上下兩層，下邊嗰層咧，佢其實係同機架去做一個硬結合，咁咧就係抵禦下邊由地板傳嚟嘅震動。咁啊裏邊咧仲有夾層咧。夾層裏面是有12種物質去組成的。這12種物質呢、如果按旗艦的型號來計，12種物質組成了47層的一個複合結構。在個層板的裏面、利用了不同的物質去做阻尼、是可以吸收了機身本身產生的震動的，譬如剛才東少所說的變壓器的震動，還有譬如 CD 機轉動的時候轉盤的震動等等，這些都是可以通過裡面的上面的47層的材料呢去做一個吸收。另外呢下面那層剛才說、裡面其實分兩層的嘛，下面那層跟機架去結合呢就可以抵禦地板傳來的震動，也都是避免了對聲音造成惡化。
10: 很多朋友呢都經常說震動呢就是對那些黑膠的影響最大啦。其實一些玩拉絲、玩掃播的朋友呢，那隻硬盤的震動 哇你超出了你的預算的，就是那種改變、因為有一次呢我就看掃播聽掃播啦，那我的硬盤是外置的、為什麼有些嗚嗚聲的， 跟住其實係因為嗚嗚聲個硬盤轉啊，機械硬盤轉嗰啲聲咧，影響咗。

0: 咁後屘我攞塊海綿墊住，即刻細聲啦。但好驚奇發現咧，我開頭都唔信嘅喎，後面嗰啲聲音靚咗咁多嘅出嚟，嗰個喇叭出嚟啲聲。後屘我又再帶住心理提示啊，再放翻落台面度，的而且確出嚟嘅聲音係兩把聲嚟嘅。所以你話震動對聲音有冇影響咧？我自身嚟講係100%有嘅。問題咧係啱唔啱你把聲咧？啱唔啱你聽咧？咁啊，當然你要自己摸索啦呢樣嘢。但係
1: 咁啊 ，CMS 咧就唔需要你摸索啦，佢已經研究咗十幾年嘅時間啦，去做好啲產品。
0: 喂，你嗰啲即係問問呢家個 CMS 依套咧要幾多 M 啊？
1: 佢有几个档次嘅产品嘅，咁如果入门级嘅话咧，其实系唔贵嘅。入门级咧，佢都系用相同嘅原理去做啦，大概三层架咁计啦，三层架咁计应该系定价50,000+啦。咁如果系顶级咁计啦吓，佢中间仲有两个层次啦吓，我中间就唔讲啦，讲顶级咁计啦。如果系三层架嘅话咧，应该要去到差唔多350,000左右。
0: 哦，嗱，依个真系依个咧就有啲吃力，但系你话50,000+嗰个咧，我觉得吓系比较亲民嘅一个价钱，因为我点睇咧？因为喂音响架你唔好当佢音响架嘛，你当佢家私啊，即系个放喺屋企好靓嘅一个工艺品、家私品，然后依个家私系攞嚟放音响嘅，你咁样思维讲，咁又好似唔系好贵，喂，你买咗梳化十几啦，系嘛，靓仔啲系嘛，一样啫嘛，系嘛啊。
1: 你屋企套音响可能都有几十万、100,000啦。如果你个音响喺一个唔合适嘅架去摆设嘅情况下咧，你可能只系发挥50%嘅效果，听唔到完整嘅效果嘅。如果花几万买个架，佢可以完全发挥到自己嘅效果嘅话，咁呢个完全系值得嘅投资嚟嘅。
0: 所以即系我成日讲咧，就系讲一样嘢咧，就系话好马配好鞍，然后咧好音响亦都要配好环境。
2: 好音响，好器材，
0: 我发觉玩音响同你同个家具啊，
2: 系啊，
0: 同埋嗰啲架啊，嗰啲我哋叫做成日传唔到咩？叫乜健声啊？
2: 哦，建筑声、
0: 啊。其实咧，个音响架都系健声嘅一部分嚟嘅。
2: 系啊，
1: 当然啦。
2: 音响架严格嚟讲咧，系呢个器材嘅一部分，
0: 都系健声一部分。嗱、
2: 嗰、
0: 那个
2: 唔拗佢，
0: 你知唔
2: 好嘥时间？
0: 因为咧，除咗浪机器之外咧，那个音箱所产生嗰种声波啊，对个设备都系影响嘅。音响架其实都有呢方面将佢声波同埋设备之间震动隔离咗嘅。
2: 好啦，
0: 我咁嘅理解啦。
3: 哇，你话我哋咁样玩法啲线材，老公会唔会觉得我哋败家呢？
4: 佢咁呢套器材播放紧佢珍藏嘅蔡琴，音场开阔3倍，女人有啲痴迷嘅爱好，屋企嘅地位反而更加稳啊！
3: 咁又系，以前咧成日都觉得为个家庭牺牲，依家明晒啦，就好似条均衡器咁，人生咧每个频段都要饱满啲。
4: 高音要通透，如事业的突破；中音温暖，是家庭的日常；低音就好像我咁沉得住气。所以呢，好的音响和好的人生是一样，既要精准的还原，亦都要大胆放大。
5: 两个女人，一台戏。
6: 喊好啊！
7: 你好，大家
6: 瞓醒觉未啊？
7: 啱啱瞓醒啦，
6: 啱啱瞓醒，
7: 你把声都好似唔系咁咩啦嘛？
6: 其实之前一直喺度讲啦，讲咁多我哋啲搭配啊，同埋玩软件、玩硬件嘅一啲方式。

0: 好嘢，好嘢。嗱，咁啊，欣欣咧真系拉得几好，佢尤其系低把位嘅声音咧拉得几好啊，咁啊声音咧好浑厚。当然啦，佢把琴咧又真系名琴，
1: 名琴，
0: 几靓声，几靓声。咁啊，我哋呢度咧，我哋专门咧。

0: 咁啊，一張演出台，演出嘅擴音台，咁咧就呢個咧就調得幾靚聲，同埋咧嗰啲麥都幾好嘅喎。
1: 係啊，
0: 嗱，咁啊要喺度咧多謝啊 PDA 手持中端器嘅。啊，就送出玫瑰花啦，
1: 嗯、
0: 啊咁啊，跟住咧又乾杯啦，咁、
1: 哦、
0: 啊跟住咧
1: 未来女版女士称，
2: 女士称
0: 啊，咁咪诶公需公联合咧，佢话未来嘅中国穆特啊，系啊，
1: 好多谢好
0: 多
1: 谢，
0: 多谢多谢多谢呢啲朋友咁支持我哋吓，
1: 睇嚟咧我哋嘅策划系冇错嘅，
0: 嗯，
1: 将我哋嘅音乐嘅文化同埋音乐嘅培植咧，
0: 系、
1: 嗯、慢慢咁将。投入一啲好年輕嘅十零歲嘅一啲愛樂人士，將我哋中國嘅音樂文化培養起身嚟。
0: 咁啊，同埋咧，大家頭先咧聽到啊，正如阿鐘教練所講嘅，咩叫松香味嗱嚟出嚟啦？啊，即係你聽到嗰種琴弦嘅摩擦，嗰種又叫松香味。
1: 我哋從技術上講咧，啱啱嘅錄音咧，嗱、啊，其實。我哋咧個
0: 播放就唔係錄音啊，大佬。
1: 咁我哋收音啊，我哋嘅收音咧，
0: 收音，
1: 即係我哋收音咧。其實我哋應該如果仲有準備少少，依個我責任咧，應該攞支電容麥嘅。
0: 係，
1: 我依家咧就攞支動圈
0: 麥，
1: 動圈麥嘅靈敏度稍為咧仲要低少少。咁如果攞電容麥咧，哇，咁啊不得了，
0: 從香
1: 味一陣陣出嚟。
0: 誒唔係喎，我就應該咧，我覺得咧呢個動呢個動圈麥係啱嘅，因為咧。佢嘅聲音啊，佢呢把提琴嘅聲音好夠啊，
1: 係嘛？
0: 音量好大啊，嗯、所以咧，你如果攞電容麥咧，可能會炸。
1: 嗯，
0: 哦，
1: 喂，唔好講咁多啦，
0: 再拉多首啦。
1: 我哋呢、這個
2: 再嚟再
1: 喂，我其實咧，阿小馬同學咧，仲有一個頭銜嘅，
0: 係點啊？
1: 啊，嗰、那個頭銜你有冇睇到啊？
0: 嗯，我未睇到啊。
1: 係、哎，
0: 我未嚟一次睇啊。
1: 青年交響樂團嘅小提琴嘅首席嚟㗎，
0: 係、哦、咪廣州青年交響樂團嘅首席啊？
1: 冇錯
0: 啊。哇！犀利，小马犀利。
3: 学校的乐团
0: 哦，学校
1: 嗱，
0: 没问题，没问题，都一样的。
1: 一任职咧，广州青年交响乐团第一小提琴声部成员
0: 哦，几好，
1: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桥城中学交响乐团首席，
0: 咦，犀利，犀利，犀利，
1: 国家嘅荣誉咧，2024第一届大国少年青少年艺术展。
0: 嗯，
1: 演小提琴全国金奖第一名，
0: 咦，犀利犀利，
1: 后边都仲犀利。2020年横琴英才全国培养计划小提琴，
0: 嗯，
1: A 组第三名，
0: 嗯，
1: 啊，咁啊下边仲有好
2: 多好
1: 多
2: 好多，
1: 不如我就真系唔想
2: 讲，
0: 唔好
2: 讲
0: 咁多啦，
1: 拉多两首，
2: 争取时间听啊，
0: 唔系，我仲想问下，诶，得问诶，演奏完再问啦，
2: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欣欣第二首准备为大家演奏什么？
3: 拉罗的那个西班牙交响曲第一乐章，
0: 好听，那个好听，
3: 嗯，
0: 好，
2: 好，
0: 我哋
2: 继续
0: 准备了，
2: 嗯，
0: 好，开始。

0: 好嘅，好嘅，好嘢，
1: 非常好聲啊！
0: 唔錯唔錯，聲音真係好靚，清晰度好夠。
1: 嗱，我哋嘅聽眾咧，王者榮耀講，依個唔知點讀個字啊？
0: 係唔好理佢啊，反正佢話
1: 視頻啊，依個現場
0: 表演環節好好，好有共鳴，大家都讚你啊！係
1: 啊，
0: 阿紅三仔話好犀利啊！咁啊，亦都多謝大家嘅支持啦。係
1: 啊，
0: 嚇啊，欣欣，你個。你呢把提感好靓声，但系咧你今日可能有啲紧张系咪？
2: 有点点
0: 啊，是不是啊？我看你上台表演都没那么紧张啊。上台表演你看不到下面的听众嘛，是吧？
2: 嗯。
0: 啊，但是在这儿我们一群人看着你嘛，是不是紧张啊？
2: 可能是第一次上电台的原因。
0: 对，不要紧张。好，咁我哋咧就听翻首 LP 啦，靓嘢嚟噶。
3: 三十三又二分一，
4: 唔系啊，系三十三又三分一啦。
3: 我讲啊，呢条数学题啊，你讲咩啫？
4: 我讲佢系黑胶唱机嘅转速咯。乐海唱名字三十三又三分一。
5: Yes, I know.
0: 点啊？呢首边个唱噶？
1: 我想考下你记忆力先。
0: 啊。
1: 诶，呢首歌原唱系边个啊？咁样，嗰只叫做倾心。
0: 哦，
1: 系啊，
0: 我真系唔记得原唱系边个。
1: 真系唔记得原唱边个。其实咧系一个香港嘅乐队嚟嘅，一个二人嘅组合嚟嘅。咁最近咧，其实佢出咗冇几只碟嘅啫。嗰一两只碟咧，其实系变咗佢成名作，亦都系好，即系大家认识佢就揽咗两只碟。我觉得喺八九十年代咧，即系粤语金曲黄金年代咧，好多呢啲好好嘅作品嘅。但系大家都遗忘咗佢，但系一放个旋律咧，大家喂好好听，又好似好熟咁，但系又唔知叫咩名咁样。咁啊 ，Widers 啊，嗰个乐队叫做系一个男子组合嚟嘅。咁啊，今日拣第一首咧非常好听。咁我哋试一试佢得未？杨斌大哥
0: 得啦
1: ，OK，
0: 基本得啦，推啦。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现任的兵部尚书于谦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石亨是第一个出来讲话的。他认为目前敌强我弱，最好的办法呢就固守城池，令敌人疲惫，逼他退兵。毫无疑问，石亨这个想法是啱的。你现在就要固守城市，也先的军队粮食耗尽了，那么自然就要走的嘛。看来石亨他是精通兵法的大将，在座的人呢多数都赞成他这样意见的，看来应该是通过的啦。但是有一个人反对，偏偏这个人一反对呢，意见就被否决了。哇，是这个边个来的这么犀利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嘛？不是啊，这个人是兵部尚书于谦，他就是会议召集人，是京城的统帅。你几多人赞成都好了，他一摇头，那你这个建议就否定了。于谦跟住就讲述自己的睇法，他说也先现在倾巢而出，统领大军兵临城下，气焰十分嚣张的。如果我哋困守城池唔去攻击佢，咁只会助长佢嘅气势。我哋大明开国到而家已经将近百年啦。昔日高皇帝虽然系布衣出身，都可以纵横天下，横扫元朝。我哋后辈点能够怕咗个小小嘅牙啦？唔得，坚决打！大军全部开出城外，列阵迎敌。哇！听到咁讲，全场鸦雀无声，点都估唔到啊！于谦咁孤注一掷，将军队冚唪唥开出城外同佢打。不过冇办法，他是统帅，你只有服从起啦。跟住于谦就发出第二道命令，锦衣卫负责巡查，凡喺城内发现有着住盔甲嘅士兵冇出城作战嘅，不必审问，就地

特殊，此令一出啊，举座皆惊啊，成班大臣吓到瞪大眼，你望我，我望你，连平时带兵打仗喺战场上挥刀弄剑、勇猛杀敌嘅武官，亦都大吃一惊。哇！乜有个文弱书生，平日温文尔雅嘅人，居然变成咁凶狠嘅，军令之严格，从来都未见过嘅噃。连嗰个横蛮凶悍嘅石亨，亦都吓到心惊胆跳啊！仲未曾等到呢班文武大臣喘过一口气，于谦又继续下令：九成乃系京都嘅门户，严令下列诸将守护，必须死守，如有差错，斩。诸将听令，安定门，守住陶谨。东直门刘安，朝阳门朱英，西直门刘聚，泾阳门李端，崇文门刘德新，宣武门汤哲，阜成门顾兴祖。讲到呢度咧，佢停落嚟，大家就喺住等啦，因为个个都知道噶。京城有九个城门嘛，而家讲咗八个啫嘛，仲有一个呢，嗰个系最重要噶嘛，喺北京嘅北面对正也先大军嘅主力。如果也先攻城呢，一定系攞呢度做主攻战场嘅。好快脆，于谦就宣布啦，德胜门首将于谦。大家真係又佩服又惊奇喎。喂，呢、這个兵部尚书真係横下心来准备战死沙场㗎喇喎。佢自己宣布去守个最危险嘅德胜门喎。跟住于谦就宣布咗令所有大臣唞气都唞唔到嘅严格嘅军令。于谦宣布，凡守城将士必英勇杀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立斩，临阵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敢为军令者格杀不论。哇，大家听清楚啊，凡守城将士必须英勇杀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临阵呢，如果将军就不顾士兵先撤退嘅立斩，如果士兵不听将军嘅指挥嘅后队就斩前队，厉害啊，真係厉害啊。这个就是明代最有名的军战连坐法。以后啊，所有的将领都用这种方法来到治理军队的。听到于谦这一番杀气腾腾的说话，众人好似唔识得面前讲紧嘢呢个于谦咁啊！一个月前仲系一个讲话十分斯文有礼、举止温和嘅书生，从来未曾带过兵、未打过仗噶嘛，突然间一下子变成坚定沉着、十分严厉果断嘅武将，咁啊系啊！在残酷的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弱者无办法生存的，只有强者，只有坚强刚毅这样的强者才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边正正是这种战争的强者，是一个甚至有铁石心肠的强者。那么该讲的说话都讲完了，似乎应该散会了吧。众人就准备离开，咪走住咪走住，于谦大人仲有话讲。于谦就对住个副手兵部侍郎吴令讲，大军开战之日，总将领带兵出城门之后，你立即关闭所有九个城门，有胆敢擅自开门放人入城者，立斩。听到呢个命令啊，连个杀人唔眨眼个石坑啊，吓到打咗个冷震。呢、这个命令就守城统帅于谦发出嘅最后一个命令。呢、这个命令十分清楚，如果不能打败也先，就全部死在城外，永远唔使翻嚟噶啦。大家都十分清楚。于谦呢个人呢，讲话算数，讲得到就做得到噶啦嘛。大家就用疑虑、震惊嘅眼光嚟到望住统帅咯。于谦就十分了解部下不安嘅心情啊，佢满腔热情讲咗最后一番说话：我哋几十万大军毁于一旦，皇上被俘虏，而家敌军兵临城下，嚣张蛮横，不可一世，国家已经到咗如此地步，仲有乜嘢可以諗嘅呢？呢一仗如果失败，大明帝国必定变成宋朝灭亡嘅局面，我哋仲有咩面目见人啊？而家唯有判死一战，别无出路，生死关头就在今日。于谦为守城所有嘅将士作出唯一嘅抉择，死亡或者胜利，于谦系对嘅。呢一场是只能胜不能败的战争，如果北京有失，大明江山必然不保，大明国运从此改变。军事会议的人已经离开了，于谦跟着就回到驻地，头先坚定顽强的讲话已经成为过去，而家要做的就如何实现乐园。自古以来演讲和实践都是两回事的嘛，有些人呢讲得头头是道，口若悬河，豪言壮语，付之即来，能够讲到江水倒流，天花乱坠，但是做起上来呢一无是处，一塌糊涂。古代啊，雅典那班雄辩家，口才极好啊，最擅长是闹人，指天笃地，十分威风。但是当马其顿亚历山大的长矛一抵过来，哎呀，走都走不及，四散逃亡，影都冇啊。所以点动员讲得几咁威武冇用㗎，一切要靠实力，靠实践。而家对于谦嚟讲，真正嘅挑战啱啱开始。于谦对住啱啱准备好嘅盔甲，马上佢要脱下一身累赘嘅官服，着上呢套沉重嘅盔甲，要攞刀攞枪带兵上阵镇守京城。呢、这个文弱书生根本就唔识得舞刀弄剑嘅，从来未打过仗，从来未杀过人㗎嘛。
而家大兵上阵。

人拼杀喎，喂，点收场呢？就令人难测喎。而且佢挑选嘅战场系最危险嘅地方嚟嘅，系最难防守嘅德胜门。唉，呢回真系凶多吉少。于谦，点解要咁嚟到挺身而出冒呢个咁大危险至得噶？你根本就不懂武艺嘅文弱书生，攞起刀嚟同身强力壮、身经百战嘅蒙古骑兵嚟到决斗啊！你想点啊你？于谦，你估佢自己唔知嘛？但系事到如今，别无去路啦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好将生死置之度外，希望能够凭藉自己一腔热血、鼓舞士气，死守京城，保住大明江山。兵部尚书于谦终于披上战袍，跨上战马，奔向战场。就喺呢个佢完全唔熟悉嘅战场上，于谦就取得佢人生最大嘅光荣。10月11日，北京保卫战打响啦。也先本嚟就以为北京系一座架空嘅首都嚟嘅啫，无兵无将都唔使点打啦，一声令下攻城，咁啊北京城就开门投降噶啦嘛。点知嚟到北京城下，见到明军已经摆好阵势，同你拼命嘅噃。也先系一个十分有军事经验嘅将领嚟噶，从气势上，佢已经睇出，呢班人准备同你搏命嘅噃，唔系咁易打噃。本嚟佢要攻打德胜门嘅，而家佢又攞稳阵做噃。咪住，我先去打西直门，试探性进攻，睇下对方实力系点而得。一声令下，1000个瓦剌士兵就押解住啱啱捉翻嚟嘅平民百姓，要佢哋开路打前锋做挡箭牌，就进攻西直门。西直门嘅首相叫做刘据，呢个系个有本事嘅将领。佢即刻调个部下高礼、毛福寿带领军队嚟到迎战。也先嘅部下呢，啱啱喺土木堡打到个大胜仗，20万明军最精锐嘅部队俾佢杀晒噃。而家呢，根本就睇唔起你守城嗰啲二流部队，于是大摇大摆咁就冲过嚟啦。但系打仗嘢呢，就好难讲噶噃，豺狼同绵羊嘅角色好快就会掉翻转头噶啦。啱啱喺土木堡，也先啲部队系扮演豺狼嘅角色，呢回啊突然间变成绵羊喎。佢哋点都估唔到明朝嘅士兵啦，一下子变得咁厉害嘅。佢哋唔知道啊，呢班守城嘅士兵啊，好多亲戚朋友，好多都喺土木堡俾蒙古士兵杀咗噶，家仇国恨已经谷喺心度啦。依家见到呢班蒙古士兵，嗰铺嚣张万横嘅神态更加忍无可忍，一声冲杀，瓦剌嘅士兵手足无措，哈哈，一下子俾佢杀咗一半啊！俾佢捉去做挡箭牌，啲老百姓见到咁咧，就纷纷四散逃走。咁啊，死剩嗰啲蒙古骑兵咧，走翻去大营。本嚟呢，呢班骑兵就以为也先派佢哋打头阵系一种最高嘅奖赏，可以最先攻入北京，然后大肆抢掠一番，
点知一下子

0: 死咗半嘛，而家搞到失魂落魄，狼狈不堪翻翻嚟。也先一睇，亦都大吃一惊。佢点都估唔到，明君有乜嘢咁大八宝，一下子变得咁犀利嘅？喺呢个时候，嗰、那个卖国嘅汉奸太监喜宁又先出嚟献计啦。佢啊教也先，而家唔好撤退住，亦唔好攻城住，就地扎营，派人去通知北京，话太上皇朱祁镇喺呢度，佢想要翻喺北京，就请你哋派人出嚟联系，迎接太上皇回京。呢、这个计谋真系十分阴毒噶噃！你派人出嚟呢？咁佢梗系同你讲数啦，要你几多几多银两，割几多几多地嚟，诸如此类。总之呢，炸到你肝为止。如果你唔派人嚟讲数呢，喂喂喂，你又想逼死太上皇㗎喎，你根本唔理佢呀，咁就与你不合呀。所以摆喺于谦面前是一道难题来的嘛。点办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干部大讲堂第九期举行，拥抱人工智能浪潮，增强运用能力本领；高腰制造，借势体育 IP 换新赛道；国道355线怀集县城高凤至大岭段改建，一期工程正式通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4日，肇庆干部大讲堂第九期举行，邀请清华大学国家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AI 应用落地中心主任张文柱做人工智能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主持会议。会上，张文柱围绕人工智能最新进展与智能化办公应用主题，介绍了人工智能发展情况，详细展示了创意构思、资料调研、公文写作、数据分析、演示汇报、工作流自动化等6项 AI 辅助办公的核心技能。同时，以开源 AI 智能体小龙虾为例，生动阐明了从会聊天的 AI 到会主动干活的 AI 的实践路径。辅导报告兼具理论指导与一线实操，让与会同志直观感受到 AI 智能体在提升工作效率、决策质量、创新能力方面的重要价值，充分认识到在 AI 原生发展趋势下主动构建 AI 原生工作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张文柱在课堂总结时表示，人工智能作为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开拓创新思维、提升工作效率的有力工具，有助于形成政务与公共服务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希望大家紧跟时代步伐，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浪潮，增强人工智能运用本领，做到能用、会用、敢用、安全用，将 AI 技术与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研究、判断、创造、执行和沉淀能力，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迎来了各类新技术、新应用竞相迸发的黄金时代，这对领导干部创新素养、履职本领提出了新的重大现实考验。我们要增强主动学习的意识，紧扣前沿发展趋势，将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作为必修课，特别是要补齐 AI 知识短板，完善自身的知识系统，不断提升运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水平。要坚持以学促干，紧扣产业发展、数字政务、基层治理等重点，积极开拓智能原生的新模式、新业态，以智能化助推肇庆高质量发展。要严守风险底线，统筹好技术赋能与风险防控，建立长效防护机制，确保技术应用更好服务于公共利益。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各单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2026村超全国总决赛刚刚结束，在这全民竞技的赛场之上，一瓶来自肇庆高腰的运动防护冷喷频频亮相，为运动员舒缓伤痛，保驾护航。这小小的一瓶气雾冷喷是高腰企业精研细分产品的匠心成果，更折射出高腰制造业借力顶级体育 IP 链接全国市场的转型新路径。扎根肇庆金利高新区的广东信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OEM、ODM 于一体的高新技术器物剂用品生产企业，产品覆盖汽车护理、家清日化、工业清洗、娱乐喜庆、体育用品等多个器物剂品类。今年，企业以定制运动冷喷器物剂作为村超全国总决赛专属赠品。随着金利成郡足球队出征，既是对家乡球队的鼎力支持，也让高腰制造在千亿级流量的国民体育赛场中接受检验，积累口碑。广东信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谭凯源：
1: 这次我们为村超全国赛组委会以及金利成郡足球队定制的这个运动冷喷，就是看到了肇庆制造和村超流量精准对接的这个潜力。体育赛事的真实场使用场景是对我们产品的最直接的一个检验，运动员觉得好用有效，就是对我们制造水平最好的背书。
0: 细分赛道的突围靠的是极致的技术深耕，看似普通的器物剂，内里藏着精细的技术门槛。就运动防护冷喷而言，喷嘴孔径精度直接决定雾化喷射效果，细微的参数偏差就会改变产品使用体验。为适配高强度体育竞技场景，企业以专业赛场标准倒逼技术迭代，品质升级。
1: 我们的所有研发，它都必须是依托于我们全智能自动的生产线，从灌装到包装，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的一个控制，确保每一批产品的品质都是稳定可靠的。
0: 多元产品的稳定输出是企业科创实力的集中缩影，立足器物剂制造主业，企业深耕体育配套细分领域，持续以顶级赛事场景打磨产品，塑造品牌。凭借多年全品类技术积淀、自动化制造产能、严苛品控体系和持续研发投入，企业正不断突破赛道局限，拓宽产业版图。
1: 依托于我们过去几年的一个技术积累哈，以及产业的一个布局，我们今年在几个新的细分赛道，比如运动防护这个赛道，就取得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此外，我们在出口方面取得了也不错的一些成绩。所以的话，综合来说，我们上半年较去年同期取得了有超过10%的一个增长。我们马上会筹建好我们的卫生消毒车间。这我们又马上进入一个新的赛道。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3日，国道355线怀集县城高凤至大岭段改建17工程通车仪式顺利举行，怀集全域交通路网建设再添关键动脉。据悉，该项目总长9.39公里，全线按照一级公路技术标准规划建设，其中 G355 主线段长8.36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设计 ；G358扩建段长1.03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本次正式通车的一期工程为 G355 主线高铁站至 G358 平交口路段，全长3.06公里。项目的建成通车将有效疏解城区交通压力，优化城区路网结构，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便利群众安全出行，同时可高效串联高铁新城片区、粤港澳大湾区、肇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交易博览中心、肇庆怀集产业园区，顺畅衔接怀集南、怀集西两大高速出入口，打通农副产品外运、园区物资流通的关键交通节点，助力县域特色优质资源高效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为产业集聚、要素流通、经济提质筑牢交通支撑。怀集县政协委员邓建玉：
2: 如今这条路通车呢，有效地缓解了我们这高铁附近的这种交通压力，同时呢，也可以让过境的大车能够通过这条车实现了一个分流，然后呢，是民生所盼，同时也 经过我们的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可以更有效地帮助我们的农副产品出山入城。
0: 接下来，怀集将紧盯目标节点，加快推进高铁站至高凤段二期，实现年底全线贯通通车，同时持续推进一批互联互通、提质增效的骨干交通项目，以交通大建设赋能产业大发展，带动城市大提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日前落下帷幕，肇庆共有七所学校荣获学校育苗奖，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体教融合正成为肇庆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路径。本届省运会上，肇庆市第十六小学获得小学组育苗奖第一名，肇庆市铁路学校、肇庆市第十五小学分别位列第二十六名、第三十二名，初中组肇庆市第二中学、肇庆市第一中学分别位列第四名、第十九名，高中组肇庆市百花中学、肇庆市第一中学、肇庆鼎湖中学分别位列第七名、第三十三名、第三十六名。这些成绩的背后是肇庆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的扎实实践，各校坚持开旗开组体育课，抓实校园大课间活动，广泛开展特色项目训练，推动体育锻炼覆盖全体学生，为后备人才选拔筑牢了广泛的基础。肇庆市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2: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1: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2: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1: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2: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22:32来到周二夜晚的友情岁月。当夜色慢慢的漫过城市的灯火，当喧嚣渐渐的归于沉静，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听众们正在忙着什么。今晚上的节目一开始，想把这首《爱的代价》想分享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们。时光好像总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向前奔走，恍惚之间暑假已经走到尾声了，孩子们开学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今天在肇庆的大街小巷，我已经能够感受到那份即将回归校园的气息了。对于很多家长而言，这是一段很复杂的心情，一边暗自感叹终于要告别假期鸡飞狗跳的日常，盼望孩子回归一种规律的课堂生活，可静下心的时候，我们又会心生感叹，看着孩子们一年年的长大，才发现岁月走得这么匆忙。曾经那个

今天晚上让我们放下白天的忙碌和焦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停留在这里，我们可以聊一聊育儿的酸甜苦辣，聊一聊岁月带给我们的感触。欢迎各位听众走进今晚的友情岁月。

今晚上的节目，首先要跟各位听众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文字。也许这些文字对于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们来说，藏着你一段旧时光。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段文字，写的是小慢车上的一栋书屋。

相信很多的朋友在暑假的时候都有带孩子出去走走，你是选择的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是自驾还是坐高铁、坐动车、坐飞机呢？在四川的大凉山成昆铁路的喜德站，几声悠长的鸣笛漫过了山坳，这里是5633次列车，它缓缓地驶入站台。往返于浦熊和攀枝花全程近10个小时，沿途25个车站逢站必停，最低的票价2块钱。当地人亲切地称这趟列车是小慢车。它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掠过一座座彝族的村寨，车身绿色的涂装上“彝乡情”这三个字格外的醒目。周边的老百姓们都靠着这趟小慢车出行，上学的，卖自家农副产品的。从成昆铁路开通起，它便在了有半个世纪了。这几年车上多了一座移动的书屋，在车厢里孩子们可以看看书，可以在车厢当中不停地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知识。车厢里添了书架书桌，坐在桌前读书，偶尔抬起眼睛，只见窗外的大山一座接着一座往身后掠去。小慢车伴着书箱跑在成昆铁路上，也载着求学的孩子们奔向更远的地方。幸福喜德彝族老家，走进喜德站，一幅墙画首先映入到我们的眼帘，点点村寨隐在层叠的群山里，是大山最本真的样子。9点刚过，候车大厅里早已经站满了人，有推行李箱的，有挎竹篮子的，背着蛇皮口袋的，而最多的是背着书包、穿着校服的孩子。他们三三两两结伴前行，轻声说笑，大多数是要去往西昌。1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求学路上的必经之旅。14岁的吉克陈学站在人群里，他是来自喜德县两河口镇瓦库村的，是一名初二的学生。对一个星期回一次家的他而言，小慢车从来

不是普通的火车，而是风雨无阻的大校车。9:30左右，站台的大门缓缓地打开，随着两声清脆的铃声响起，小慢车慢慢地抵近，乘客们陆续上车落座。9:50，列车平稳启动。即刻，陈学径直走到3号车厢，放好书包，来到车厢的前部的书架前，取出一本《红星照耀中国》。拉出窗边的椅子，在阅读书桌前坐了下来。和他并排坐着的还有3名同学，他们已经坐好，或捧着书认真地看，或埋头书写，为新的一周的学业做准备。车厢里十分的嘈杂，可是书桌前的这方小天地却让人很心静。窗外是连绵的山，一层叠着一层，火车钻过一个隧道，车厢暗了，不一会儿又亮了。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源在破岩中。在车厢壁上挂着一句句格言警句，无声地滋养着每一颗年轻的心。列车长吉布日哈介绍，这节车厢和别处的不一样，是我们专门打造的学习车厢，一共4个车体，每辆车上有200册左右的图书，并根据库房内的书籍类型进行定期的轮换。整齐的书架能容纳近10个人的阅读书桌，和墙上的格言警句一起，组成了穿行在大山里的一栋书屋。车在山里，书在车上，人在途中，阅读就在当下。小慢车钻出了隧道，阳光又重新地涌进了车厢。14岁的吉克陈学轻轻地翻过一页书，继续地读着。列车长的声音温和有力地响起，他说：“大家好，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书香伴旅途。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一场读书分享会。”孩子们纷纷地抬起头来，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对于大山里的孩子来说，书本是跨越山海的眼睛，能让他们看到更广阔的天地，也能给予他们直面困境的勇气。第一个站起来的是初3的学生马雪林，他说道：“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它讲的是人力车夫祥子起落的一生。”还有一个同学也站起来：“我最喜欢读的是《红岩》，小学时在学校读过，7年级的时候又重新读了一遍。那些革命者很伟大，没有他们，我不敢想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在大凉山，像马雪林、吉克陈学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踏上这趟求学的列车，来到一栋书屋，阅读便成为一条能够抵达远方

那些书里的故事，故事里的力量，悄悄地融入他们的成长历程，成为他们前行的底气。当天

列车长给孩子们推荐的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说，保尔面对困难不低头，迎难而上的精神，以及他的坚持与勇敢，可以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力量。他给孩子们每人发了一张便利贴，让大家写下新学期的心愿。有的孩子写得很快，有的望着窗外在思考。不一会儿，车窗的玻璃上就贴起了一张张便利贴，小小的心愿排成了一整排。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或者专业歌手，我希望当一名体育老师，让我身边的人健康快乐。还有一张便利贴上一笔一画写得格外用力，我还没有很明确的梦想，但我知道我一定要走出大山，我要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想让我们的家乡变得更加美好。写下这段文字的正是吉克陈学。吉克陈学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上学的西昌，他学习成绩中等，因为从初一才开始学习英语，有一点吃力。可说起这些，他没有一点自卑，也不会抱怨，他只是很认真地承诺，初三以前，我相信我的英语成绩可以追上来。他的倔强里藏着比任何豪言壮语都动人的力量。那天的读书分享会最后，列车长带着孩子们读起了《少年中国说》：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何出浮流，一泻汪洋。朗朗的书声在车厢里散开，孩子们读得很认真，一个个的腰板挺得笔直。车窗外是春天，车厢里有书香，孩子们的心里是正在生长的希望。在这辆小慢车上，列车长吉布日哈度过了十多个春秋，从乘客到列车员，从列车员到列车长，这列绿皮火车早已刻进了生命。十几年前，他就是坐着这趟火车到攀枝花去求学，每周往返于学校和西昌之间。那时候他蹲在车厢连接处看书，站在过道里背书。2017年，吉布日哈回来了，穿上了制服，他成为小慢车上服务的人，从被守护变成一位守护者。后来车厢里就多了两个书架，读者在哪儿，书就在哪儿。他回忆说，当时孩子们特别的兴奋，在书架旁高高兴兴地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看着就特别开心。最大的区别是流动性和温度，车厢里的书跟着铁轨行驶在大凉山的深处，孩子们在回家上学的路上拿起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是一辆充满着希望和梦想的摆渡车。上午的10:10，小慢车终于抵达了西昌站，学生们陆续下车了，站台上一下子热闹起来。走出车站，大部分孩子的目的地是一样的，喜德瓦尔学校。瓦尔学校的党支副书记、副校长苦乐华也是小慢车再出来的孩子，他说，没有小慢车，我们是没有办法走出大山的。在苦乐华的求学路上，小慢车也伴随他多年，从小学被选拔到喜德县里的民族班开始，读中学，读大学，
他从学校到家里边往返都是坐小慢车。瓦尔学校现在有学生2000多人，其中彝族的学生占比99%，大部分学生都是来自喜德县，每周要加校往返一次。学校在保证课时课程的前提下，调整每周五的作息，配合列车的时刻表，让孩子们回家更方便。票价最低只有2块钱的小慢车，也成为孩子们求学路上坚实的保障。这辆小慢车照亮了一代代学子的求学梦，就像副校长库勒华走过的路，他的学生们现在还在继续。走出大山，考上大学，这是瓦尔学校的孩子们共同的心愿。小慢车上的孩子被载出大山，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大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后来者的求学路和追梦的路。小慢车上的一栋书屋沿着铁轨延伸，为大凉山带来书香，也把大凉山的故事带向远方。苦乐华曾经想起当年上学时，一条总在雨季就被冲垮、年年重修的泥巴路，现在早已经不复存在。寒来暑往，在成昆铁路上奔跑了半个多世纪的小慢车，如今呢，正载着孩子们一起走出大山，载着他们驶向人生的远方。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小慢车的故事，分享完之后我就再找一些音乐想跟这个故事相匹配。关于火车的歌曲真的有好多，有离别的车站，也有很多关于车站的一些音乐作品，但不知为什么这些作品总是带着淡淡的感伤和离别和分离，有着不可言说的一些联系。真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在一些音乐作品当中能够听到关于火车它出行的时候的一种快乐和幸福，因为今晚上的这个小慢车就是一列幸福的列车。讲着故事也在回忆着自己曾经的一些求学经历，也想起了老家那时候求学的一段过往。我记得老家村口啊有一座老桥，就藏着一整个童年的求学的记忆。所有的听众如果上了一定的年纪，

都会发现小时候的交通并不便利的。那我们小时候那座桥也是通往外界最重要的通道。逢年过节的时候，走亲戚的时候，赶集买东西的时候，都要从桥上走过，而走的更多的是我们的求学路。那条路其实不太好走，脚步也慢，过桥的时候也会趴在栏杆上看着桥下的流水，看着河面上掠过的飞鸟。这成为童年求学当中的一段很经典的记忆，就像小慢车会成为很多彝族孩子求学路上的一个独特印记一样。前些年回到家，发现时光流转，后来修了宽阔的新的马路，大桥也重新的翻新了，重建了。如今再回到故土，桥还在，流水依旧，只是往来的人和光景早已经不同了。从前一步步的慢慢赶路的日子似乎再也回不去了。不可否认，我们出行越来越方便，去往远方真的是轻而易举，可心底总会怀念当年那座老桥，因为它不只是一座建筑，它承载着还是年少的路途，藏着回不去的旧时光，提醒我们很多美好只停留在儿时的岁月里。就像今晚上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听众分享的，时光匆匆，孩子们就快进入到学校重新开始他们新学期的学习一样，我们总是在期待着孩子们懂事上进，盼望他们拥有更好的未来，可在期盼之余也会有一丝的不舍。其实成长就是这样，就是一场不断目送的过程，他们奔赴学堂，奔赴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而我们呢，也在陪伴当中慢慢的学着释怀，学着接受孩子的平凡和成长。但是无论怎样，新的学期就是孩子们新的起点，同样也是为人父母也是一场修行，不必把所有的期待都压在孩子的身上，也不要给自己过多的焦虑，尽力的陪伴，适度的放手，接纳孩子的节奏，也放过一个紧绷的自己。现在的时间是22:57，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友情岁月。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用一首歌来结束它。在11点的整点报时过后，我们跟您继续分享一些好听的文字。这首歌《听闻远方有你》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们。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0: 水疑苗壮，
1: 门巴主家为吾尔，
2: 科尔克孜尧德昂，
3: 乌兹别克鄂伦春。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4: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5: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

0: 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3: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

0: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

0: 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0: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8: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8: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7: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8: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8: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

0: 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3: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4: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7: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8: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9: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1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0: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七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一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一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2: 今天湛江茂名有大雨，局地有大暴雨。阳江、云浮、清远和珠三角中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余地区有雷阵雨。广州市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广东织密残疾预防防护网，
1: 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启幕，激活音乐产业生产力，
2: 粤闽联动，广东21地市将组团亮相厦门投洽会，
1: 暑期艺术活动热力全开，多彩艺术点亮市民文化生活。
2: 273人被刑拘，广州交警严查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违法行为。
1: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超2360万个。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昨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据介绍，广东近5年累计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147.23万人次，残疾儿童康复救助15.5万人次，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持续稳定在85%以上。广东以专业人才和科技创新为抓手，织密残疾预防防护网，推动15-5时期全省残疾人康复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3: 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成立会议日前在广州举行。213名专家入选首批专家库，覆盖综合管理、残疾预防、残疾康复、康复辅具等多个专业领域。专家将围绕政策咨询、理论研究、技术应用和人才培养等领域提供专业支撑。专家代表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谢颖熙。
4: 借着参加这个专家库的这么一个机会呢，我觉得一方面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啊，这个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支持，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一些从用户端和我们行业发展端来说，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和一些科普性的一些工作。

0: 出生缺陷防治的专家，那我们就想从源头上去预防这个残疾儿的这个发生，我们就要早期的去筛查，科普要分人群来进行，要建立这样的科普的网络，来形成一个联动的宣传。
1: 会场外的科技助残展览同样引人关注，智能轮椅、具身移动机器人、 AI 视觉智能伴侣、外骨骼下肢康复训练系统等智能辅具集中亮相。推动康复辅具五进工程从政策文件落地现实场景，让科技赋能残疾人美好生活。易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白瑞：
2: 这个产品叫导盲兔，它可以帮助视障人士去描述眼前的场景，静态的播报，文字的识别。对，它的使用比较简单，只需要按下右侧的按钮。
3: 前方是一位手持麦克风的女士，麦克风上有 ZTV 广东视频第一端的标识，左侧远处有几个人在走动。
2: 就未来的3到5年，我们也会参与到脑机接口的项目当中，让盲人真正的能实现看见。
1: 微博企业社会责任高级经理黄桂玲：
4: 在我们日常用的手机里面也加入了一些听觉关怀和视觉关怀的一些功能，可以实现手语的识别、翻译和学习一体。我们残奥会的志愿者们现在也可以通过这个跟我们的听障的运动员来实现一些沟通。
1: 科技带来的改变也被残障人士真切感受。小提琴演奏者、视障音乐人王子安：
5: 随着专家库的建立，大家对残障人士的认知也会越来越高，不是说预防残障不再发生，而是真正出现残障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做。那到了今天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 AI 赋能科技助残，到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残障人士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也过得很好。
1: 从残疾预防走向社会参与，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同步举行。乒乓球项目24日在茂名高州开赛，全省20支队伍111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肢体、视力、听力、智力等4个残疾类别组别，5天赛程将产生95枚奖牌。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拍扣杀，传递拼搏力量。茂名队运动员曾兆斌：
6: 残运会作为一项大型的运动赛事，不仅是残疾人的一个盛会，就我们通过这个平台也是向全社会向我们展示我们残疾人的风采。
1: 韶关队运动员欧国胜：
7: 训练已经有5个多月了吧，就是训练的时候有时候强度很大，教练就会经常让我们放松一下。
1: 江门队教练员熊桂燕：
8: 这次我们队伍参赛9人，准备了3个月左右，训练计划大概就是按照有轮椅的站立的，看他自己的那个身体条件来制定训练计划，按照自己的对手来针对性的训练，防止2次那个受伤。一般都是把那个无障碍设施啊什么各方面都要做到全面，不能让他们有意外。只要你腿不方便、手不方便，还有那些志愿者全部都是帮忙，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完美。
9: 昨天上午，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在广州湾颂艺术中心盛大启幕。大会旨在团结音乐人，写出好歌曲，依托广东流行音乐深厚积淀与头部平台集聚效应，整合行业资源，优化原创生态，助力国内流行音乐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1: 本次大会汇聚了全国音乐企业、行业专家、知名音乐厂牌、一线音乐人及制作人等500余位行业嘉宾。会上正式发布广州市推动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精品创作、产业集群、演出活动等多维度推动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和国际演艺中心。在行业宣讲环节，业内嘉宾们围绕流行音乐产业现状、发展机遇与未来趋势展开分享，为行业发展提供多元专业的思考视角与实践思路。摩登天空创始人 CEO 沈黎辉：
10: 很关注这个空间的运营，因为一个空间就要整合包括从上游的技术啊、艺人啊、运营啊、商业啊，就各个板块都有涉及。这次的大会把一个音乐产业的立体的联动呈现得非常好。
1: 现场揭晓了华语流行音乐原创榜，并同步成立流行音乐产业协作联盟。联盟将致力于打破行业壁垒，把产业链上下游拧在一起，为创作者和行业平台提供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共筑流行音乐产业新高点。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副总裁、酷狗音乐董事长傅红成：
11: 我们这个产业联盟里面有游戏的行业的领军人物，有体育产业的这个领军人物，还有动漫文学方方面面，不断的去探索新的机会的一些方式。更多的是我们从岭南、从广东出发，去探索如何通过音乐能够去赋能更多的产业发展。
1: 下午与会嘉宾还

0: 围绕跨界融合、音乐、教育等话题展开交流。在原创音乐的变局与破局主题交流中，嘉宾们认为，流行音乐产业发展仍要回到作品，保持创作初心，拥抱技术变革是当代音乐人的必修课。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院长刘刚：
1: 流行音乐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音乐人才培养也是一样，从一个单一的表演模式逐渐面临着现在全产业链的一个复合型人才的转变，所以我们的学生不仅要熟练地掌握一些 AI 的工具，但是同时他还是要有自己独立完成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才能面对将来的市场的一个竞争。
0: 回望广东流行音乐的发展，会发现它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勇于尝新，更在于如何延续生产下一次的能力。如今，这种新已经作用在了音乐生产的各个环节，政府搭台、人才、技术、空间、场景有效链接，共同拓展流行音乐的边界。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广东多地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以昂扬姿态奋进155，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0: 在惠州平山和科创走廊未来科技谷，大亚湾和平精密住宿有限公司已经投产，这是未来科技谷首个落地投产的项目。企业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科研人员占比超过50%。惠州大亚湾和平精密住宿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潘宇辉：
3: 我们作为未来科技谷第一个投产企业能够落户这里，看中的就是片区完整的科创生态、产学研平台、政策配套、产业链资源一应俱全，给我们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0: 企业落地的背后是科创走廊精准的产业布局，片区布局创业创新园、科技产业带、未来科技谷三大功能板块，构建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科创动能双轮驱动的产业格局。大亚湾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平山河科创走廊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钟参云：
4: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不能再靠政策红利和资金补贴来吸引企业，更需要在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服务效能、完善城市配套、深耕产业布局上协同发力，下来啊，多做打基础、谋长远、惠民生的工作，推进港产城深度融合，全力把平山河科技创新走廊打造成为融深融湾高质量协同发展引领区。
0: 今年暑假，中共韶关市委组织部牵头联合市妇联、市开放大学等部门，扎实开展近百场邻里有约共赴韶华，即党建巾帼红、盛夏护童心、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系列活动。活动精准聚焦社区睦邻学堂、安全守护课堂、巾帼关爱帮扶、邻里文化活动四大务实板块。韶关市武江区惠民街道群力社区党委书记方韶军：
5: 暑期儿童关爱公益活动来到了咱们群力社区，把关爱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实实在在拉近了咱们社区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整个社区也更有烟火气，更具活力，咱们社区的氛围也越来越和睦。
0: 韶关盘活全市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两新党员活动室等基层阵地资源，统筹调配专业师资，联动爱心企业下沉一线，把优质教育资源、关爱服务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缓解了家长暑期育儿焦虑。累计服务覆盖少年儿童及家长近4000人次。家长秦曼：
6: 孩子在这里不仅学到好的东西，又能交到朋友，也避免了我们家长呢就来回接送的麻烦，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非常开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办。 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芬兰和沙特共同担任。广东作为本届投洽会的主宾省之一，将组织全省21个地市及重点企业参团，设置720平方米主题展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空天科技、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的代表性技术及产品。展会期间，广东还将举办广东芬兰。

0: 经贸合作交流活动、投资广东说明会以及地市专场系列招商活动。
1: 暑期以来，广东各地举办多场文化活动，为市民及游客奉上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艺盛宴。本台报道。
2: 最近，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开幕，全方位彰显出广州源远流长、底蕴厚重的城市文脉。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专题展专家顾问组成员冷东：
3: 一个城市的建立以及一个城市名字的由来，它反映的是这个城市所在地区的特色，反映的是广州以及岭南地区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贡献。
2: 羊城之夏广州市民文化季活动将在8月至10月为市民游客带来超过100场形式多元的公共文化活动。活动紧扣展时代风貌、现湾区风采、讲中国故事主线，涵盖文艺展演、赛事孵化、非遗传承、潮流文创、主题展览等多种形态。羊城之夏开幕展演总导演蒋帆：
4: 其实我们就想做一些多样性，能够让咱们的群众喜欢，老百姓喜欢，带动群众，能够让群众感受到这个节目带给他的一些开心快乐。
2: 广州市民：
5: 很不错啊，又忽悠了那个群众，又推广广州那个艺术嘛。
2: 22日，东莞市艺术中心正式揭牌，同步带来的还有法国童书大师埃尔维·杜莱《乱画游乐场》的湾区首展。杜莱《乱画游乐场》策展人白唐：
6: 杜莱的这个展叫《乱画游乐场》，这里不是要让你来学习画画，不是要让你来学习某一个绘本里的道理，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家长和小朋友共同度过一段时光。你只要按照杜莱讲的说，画一个点，画个线，画个圈，那你的作品就会渐渐在你看完展之后成为你手上的一个成就。
0: 今年7月，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加快供热制冷系统绿色低碳转型。作为全国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和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试点城市，近年来深圳在节能降碳领域持续先行先试，不断探索创新路径和可推广的经验。本台报道。
2: 在深圳福田创智云碳中和示范园区停车场，市民石女士把电动车插上反向充电桩，让电能回流到园区电网。这种在高峰期向电网送电、平峰期充电的模式，让石女士参与感十足。深圳市民石女士：
7: 以前真没想过，我的车不光能跑路，还能帮电网救急。这次亲自试了，感觉还挺有成就感的。原来普通人也能为城市保供出份力。
2: 创智云零时零碳园区项目负责人刘硕：
8: 我们充分运用了新技术来帮助节能减排，通过零时楼宇空调 AI 制控，实现了节能率20%的惊艳表现。大家愿意配合主动参与，这种模式可复制可常态化，比单纯靠设备硬扛更有生命力。
2: 与此同时，深圳不断探索集中供冷新模式，地面之上的写字楼不见外挂空调机，地面以下的空调冷水沿管网输送清凉。前海五号冷站就躲藏在一座公交场站地下。深圳市前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伟：
9: 目前我们是整个前海这个冷站主要是采用冰蓄冷这个方式，利用夜间制冷，白天释放冷源，然后通过峰谷电价的这个调整，我们又做到了又能节能又能节约。我们服务的客户现在已经达到了70多个客户。
2: 目前前海在桂湾、前湾、妈湾片区共规划建设10座冷站，已投运6座。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可节电1.3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5.95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此外，针对医院、体育场馆等高能耗场景，深圳还推广硬改造加软升级加智运维模式。其中，深圳湾体育中心利用光伏建筑一体化与 AI 智慧空调系统入选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预期年减碳率达40%。深圳市碳路未来研究院院长翟生强：
10: 集中式的这种传统设施的改造，深圳其实有很多的政策，也有很多的一些补贴和金融的设施，都做得很好，很多的一些示范性的工作。
2: 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 十五五期间建设。

0: 设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单位建筑面积直接碳排放降低 3%。当前，深圳正构建起高效、智能、低碳的城市智慧功能体系，为超大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深圳样本。
1: 今年秋季学期起，广州全市义务教育公办、民办学校起始年级新生全面实行随机均衡编班。昨天，广州市教育局发布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工作组织实施时间和结果查询方式。本台报道。
2: 此次均衡编班遵循一平台双随机三公开四监督原则，学生随机分班，教师团队随机匹配，结果当场生成锁定，杜绝人为干预。编班过程邀请纪检监察人员、家长代表等监督，并全程录像。8月28号起，编班结果将通过短信发送至家长预留的手机号码，家长也可以通过市级统一平台进行查询。关于广大家长关心的分层走班，广州市教育局表示，当前因初中入学高峰期和场试师资等客观条件，需要依据具体校情学情研究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确有条件确有意愿实施分层走班的学校需严守底线，明确全学段周期内行政班编班结果稳定不变，小学中低年级不得分层走班，高年级个别实验性质的分层走班需报区教育局审批。初一上半学期原则上不走班，走班仅限部分学科且不超过两科。学生层级需动态调整，不得固化，原则上以一个学期或半个学期为调整周期。秋季开学后，广州教育部门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对任何形式的变相设立重点班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3: 暑假接近尾声，中小学生将重返校园课堂，如何帮助学生快速调整状态，平稳收心，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来听听专家的建议。本台报道。
0: 假期松弛的生活状态和开学后规律的校园学习生活完全不同。有老师说，开学前的一周到两周是孩子们状态调整的关键窗口期。中山市第一中学高二年级副主任罗香菊：
4: 给身体一个缓冲期，温和我们重置生物钟，建议同学们每天比前一天提早15分钟睡觉和起床，睡前远离电子屏幕，给大脑一个热身期，用微习惯找回专注感，比如说整理一页错题，盘点暑假作业，查漏补缺。
0: 目前不少高一年级的学生已经提前报到，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军训，同学们纷纷表示对新学期的到来充满期待。中山市第一中学高一学生赵一玲：
5: 暑假的时候我也有完成一些新旧知识的衔接，去提前预习了一下高中的内容，这样可以为之后的学习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中山市第一中学高一学生曾印奇：
6: 作息方面我觉得可以提前去适应学校的生物钟，然后尽量的减少我们去熬夜的时间，因为熬夜会让我们开学也有种不适应。
0: 临近开学，医院眼科门诊迎来就诊高峰，其中中小学生占了相当比例。医生提醒，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减少，长时间居家近距离用眼，容易出现视力下降，家长应及时带孩子检查干预。惠州家长叶女士：
7: 视力检查，然后他有近视的那个倾向嘛，因为开学前肯定是要做好准备嘛，如果有近视的话就有足够的时间给他配好眼镜。
0: 医生提醒，眼疲劳长期不改善，可能会导致眼部干涩、视力下降、屈光不正、干眼症、斜视等危害。如发现相关症状，应及早进行检查和治疗。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眼科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李静：
8: 他如果说用眼过度就容易长近视，针对每个小孩的不同情况，都会通过检查，我们一一去排查，跟有针对性的去诊疗啊。
1: 近年来，肇庆市封开县鹤江南段的几字湾镇村片区，依托国家4A 级景区鹤江碧道画廊，积极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之路，在激活民宿经济的同时，有力带动了企业发展，成为粤桂省际边界生态富民的生动样本。本台报道。
0: 鹤江几字湾片区生态资源得天独厚，为提升乡村风貌，增加居民收入，当地积极推进月亮湾度假村、水上运动休闲中心等一批项目，鹤江别院、来道里等精品民宿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肇庆市丰开县文广旅体局旅游股股长何子阳。
9: 鹤江几字湾作为镇村组团培育片区，依托鹤江生态资源，统筹沿线村落联动发展，以盘活闲置农房为抓手，集中布局民宿集群，推动民宿沿壁道连片集取发展。
0: 以特色农业为基石，片区围绕杏花鸡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不论是广远杏花鸡预制菜精深加工项目顺利落地，还是台动杏花鸡部落主题体验区精彩亮相，都进一步丰富了文旅业态。同时，当地深化粤桂协作，打造文化交流与美食融合的新亮点。旗乡杏花鸡体验中心主理人黄子红。
10: 六宝茶呢是广西的名特产，加上我们丰开杏花鸡千年共鸡，两者结合啊，粤桂一家亲，把我们两广的美食文化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0: 为促进民宿与企业经济协同共进，片区还创新打造粤桂五乡人青创营，将闲置台动小学旧址改造为粤桂跨省青年创业孵化平台，为片区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3: 本台消息，广东省疾控部门近期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省流感报告发病数突破43万例，较六月份明显上升，流感防控压力加大。医生表示，九月至十月是最佳接种窗口，目前全省各地疫苗正陆续到货，市民可通过粤苗 APP 或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预约接种。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广州交警获悉，自七月一号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以来，广州交警持续强化飙车炸街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力度。行动以来，广州交警累计打击团伙436个，刑事拘留273人，行政拘留1369人，查处非法改装窝点145个，全力遏制飙车炸街违法行为，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3: 新闻浏览，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
3: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至25号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
1: 十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
3: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昨天公布，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和孙颖莎领衔该名单。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五个单项，各单项冠军将获得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
1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敏丽，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2: 肇庆广播新闻，
1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干部大讲堂第九期举行，拥抱人工智能浪潮，增强运用能力本领；高腰制造，借势体育 IP 换新赛道；国道355线怀集县城高凤至大岭段改建，一期工程正式通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4日，肇庆干部大讲堂第九期举行，邀请清华大学国家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AI 应用落地中心主任张文柱做人工智能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主持会议。会上，张文柱围绕人工智能最新进展与智能化办公应用主题，介绍了人工智能发展情况，详细展示了创意构思、资料调研、公文写作、数据分析、演示汇报、工作流自动化等六项 AI 辅助办公的核心技能。同时，以开源 AI 智能体小龙虾为例，生动阐明了从会聊天的 AI 到会主动干活的 AI 的实践路径。辅导报告兼具理论指导与一线实操，让与会同志直观感受到 AI 智能体在提升工作效率、决策质量、创新能力方面的重要价值，充分认识到在 AI 原生发展趋势下主动构建 AI 原生工作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张文柱在课堂总结时表示，人工智能作为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开拓创新思维、提升工作效率的有力工具，有助于形成政务与公共服务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希望大家紧跟时代步伐，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浪潮，增强人工智能运用本领，做到能用、会用、敢用、安全用，将 AI 技术与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研究、判断、创造、执行和沉淀能力，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迎来了各类新技术、新应用竞相迸发的黄金时代，这对领导干部创新素养、履职本领提出了新的重大现实考验。我们要增强主动学习的意识，紧扣前沿发展趋势，将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作为必修课，特别是要补齐 AI 知识短板，完善自身的知识系统，不断提升运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水平。要坚持以学促干，紧扣产业发展、数字政务、基层治理等重点，积极开拓智能原生的新模式、新业态，以智能化助推肇庆高质量发展。要严守风险底线，统筹好技术赋能与风险防控，建立长效防护机制，确保技术应用更好服务于公共利益。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各单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5: 聚焦高质量发展。
13: 2026村超全国总决赛刚刚结束，在这全民竞技的赛场之上，一瓶来自肇庆高腰的运动防护冷喷频频亮相，为运动员舒缓伤痛，保驾护航。这小小的一瓶气雾冷喷是高腰企业精研细分产品的匠心成果，更折射出高腰制造业借力顶级体育 IP 链接全国市场的转型新路径。扎根肇庆金力高新区的广东信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是集

0: 研发、生产、OEM、ODM 于一体的高新技术器物剂用品生产企业，产品覆盖汽车护理、家清日化、工业清洗、娱乐喜庆、体育用品等多个器物剂品类。今年，企业以定制运动冷喷器物剂作为村超全国总决赛专属赠品。随着经历成郡足球队出征，既是对家乡球队的鼎力支持，也让高腰制造在千亿级流量的国民体育赛场中接受检验，积累口碑。广东信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谭凯源，
1: 这次我们为村超全国赛组委会以及经历成郡足球队定制的这个运动冷喷，就是看到了肇庆制造和村超流量精准对接的这个潜力。体育赛事的真实场使用场景是对我们产品的最直接的一个检验，运动员觉得好用有效，就是对我们制造水平最好的背书。
0: 细分赛道的突围靠的是极致的技术深耕，看似普通的器物剂，那里藏着精细的技术门槛。就运动防护冷喷而言，喷嘴孔径精度直接决定雾化喷射效果，细微的参数偏差就会改变产品使用体验。为适配高强度体育竞技场景，企业以专业赛场标准倒逼技术迭代，品质升级。
1: 我们的所有研发它都必须是依托于我们全智能自动的生产线，从灌装到包装实行全流程自动化的一个控制，确保每一批产品的品质都是稳定可靠的。
0: 多元产品的稳定输出是企业科创实力的集中缩影，立足器物剂制造主业，企业深耕体育配套细分领域，持续以顶级赛事场景打磨产品，塑造品牌。凭借多年全品类技术积淀、自动化制造产能、严苛品控体系和持续研发投入，企业正不断突破赛道局限，拓宽产业版图。
1: 依托于我们过去几年的一个技术积累以及产业的一个布局，我们今年在几个新的细分赛道，比如运动防护这个赛道，就取得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此外我们在出口方面取得了也不错的一些成绩，所以的话综合来说，我们上半年较去年同期取得了有超过10%的一个增长。我们马上会筹建好我们的卫生消毒车间，这我们又马上进入一个新的赛道。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3日，国道355线怀集县城高凤至大岭段改建17工程通车仪式顺利举行，怀集全域交通路网建设再添关键动脉。据悉，该项目总长 9.39 公里，全线按照一级公路技术标准规划建设，其中 G355 主线段长 8.36 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设计， G358 扩建段长 1.03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本次正式通车的一期工程为 G355 主线高铁站至 G358 平交口路段，全长 3.06 公里。项目的建成通车将有效疏解城区交通压力，优化城区路网结构，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便利群众安全出行，同时可高效串联高铁新城片区、粤港澳大湾区、肇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交易博览中心、肇庆怀集产业园区，顺畅衔接怀集南、怀集西两大高速出入口，打通农副产品外运、园区物资流通的关键交通节点，助力县域特色优质资源高效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为产业集聚、要素流通、经济提质筑牢交通支撑。怀集县政协委员邓建玉：
2: 如今这条路通车有效地缓解了我们这高铁附近的这种交通压力，同时呢也可以让过境的大车能够通过这条车实现了一个分流，然后呢是民生所盼，同时也经过我们的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可以更有效地帮助我们的农副产品出山入城。
0: 接下来怀集将紧盯目标节点，加快推进高铁站至高凤段二期实现年底全线贯通通车，同时持续推进一批互联互通提质增效的骨干交通项目，以交通大建设赋能产业大发展，带动城市大提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日前落下帷幕，肇庆共有7所学校荣获学校运

0: 疗奖，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体教融合正成为肇庆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路径。本届省运会上，肇庆市第十六小学获得小学组育苗奖第一名，肇庆市铁路学校、肇庆市第十五小学分别位列第26名、第32名，初中组肇庆市第二中学、肇庆市第一中学分别位列第4名、第19名，高中组肇庆市百花中学、肇庆市第一中学、肇庆鼎湖中学分别位列第7名、第33名、第36名。这些成绩的背后是肇庆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的扎实实践，各校坚持开旗开组体育课，抓实校园大课间活动，广泛开展特色项目训练，推动体育锻炼覆盖全体学生，为后备人才选拔筑牢了广泛的基础。肇庆市第十六小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罗杰：
1: 我们始终坚持健康第一，把体育育人融入到学校整体的办学当中来。另一方面，我们依托课后服务开展了专项运动队的训练，做强体操、蹦床、足球、排球、毽球等等特色的体育项目。
0: 肇庆市第二中学副校长胡丽：
2: 专项运动融入日常课堂，自训结合，对体育特长生加强文化辅导，动员老师一对一帮扶，确保训练与文化学习两不误。
0: 肇庆市百花中学副校长邱帅：
3: 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是与市体校融合一起，就是市对校培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我们在学校的阵地建设上面也先后建设了两个射箭场，还有运动场的翻新改造等等，然后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场地。我们利用各大的比赛来增加学生的一个训练的强度。
0: 目前肇庆已逐步构建起从校园体育普及、特色项目培育到校地协同专业培养的多层次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接下来肇庆市体育学校将进一步发挥专业人才培养和训练保障作用，推动学校、体校、协会等多方力量协同发力，打通青少年体育人才成长通道。肇庆市体育学校党总支书记彭家祥：
4: 把体校打造成主阵地，接下来要深化市体校与优质中学的办学合作，探索建设体育特色学校，推动优质体育课程向中小学的延伸，同时打通小学、初中、高中的贯通培养通道，坐实市对校办、市对县区办还有市对协会办，逐步构建一条龙的培养体系。
0: 随着选材关口持续前移，培养链条不断完善，体教融合将让更多肇庆孩子接触体育、热爱体育，走上专业成长道路，持续夯实全市青少年体育基础，为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储备更多优质后备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近日，疾控部门发布蚊媒传染病健康提示，针对本地流行的两热防控要点向市民科普，其中也纠正了蚊子只会晚上咬人的常见认知误区。市疾控中心寄生虫病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科科长莫远清：
6: 白纹异蚊是一个典型的白天活动型的一个蚊子，它真正活动的高峰呢是在日出后或者日落前3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大家刚好存电啦、买菜啦，或者呢傍晚散步的时这个时间段。
0: 据介绍，人群对登革热和鸡孔啃牙热普遍易感，各年龄段都可能发病。
6: 有一些人呢也比较容易中招，比如有这个非洲、东南亚、南美这些流行地区旅居史的，还有长期在户外作业的人员。感染后呢有几类人容易发展为重症，比如是婴幼儿啦、老人啦、孕妇，还有一些慢性基础患者或者一些免疫力低下的这个人群。
0: 当前肇庆正值蚊媒活跃期，疾控部门提醒市民外出尽量穿着浅色长袖长裤，及时清理居家周边瓶瓶罐罐的积水，共同筑牢两热

0: 防控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24日，总投资10.8亿元的蓝带啤酒肇庆数字化生产基地项目在端州区签约。蓝带啤酒品牌始创于1844年。1990年，蓝带啤酒落户端州，肇庆蓝带啤酒有限公司成为国内较早引进国际知名啤酒品牌并实现本土化规模生产的企业，也是蓝带啤酒在国内的四大基地之一。此次签约项目选址位于肇庆蓝带啤酒有限公司现址南侧，将通过原地增资扩产建设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建成投产后，啤酒年产规模可达50万千升。8月29日19时30分，粤超八强附加赛次回合比赛将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胜者将晋级八强。8月24日14时至26日22时，本场赛事门票开启预约，球迷可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也可通过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粤超购票栏目进入预约页面。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了解到，受热带气旋环流影响，本周肇庆降雨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气温偏高，天气闷热。具体预报如下：26日降雨强度升级，肇庆全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7日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8日至31日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肇庆将迎来一轮持续性明显降水过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中央网信办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长沙开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向西偏北移动，可能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据越通社24日报道，越南国会当天通过决议，批准增设广宁和北宁为直辖市。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克杰勒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比赛中以56分51秒完赛，再创男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企业七年爱心暑托班，托起员工与企业的双向奔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暑假孩子去哪儿？

0: 这是让许多双职工家庭头疼的难题。在肇庆鼎湖区，台资企业肇庆市协大鞋业有限公司用七年的暖心坚守给出了一个充满温情的答案。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这家企业，探访了这个让员工安心、孩子开心的爱心暑托班。走进协大鞋业的员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孩子们正在安静地写作业，有两位小老师细心地来回观察，监督每一个孩子是否在认真做作业，遇到有小孩不懂的便会上前耐心辅导。廖家威是一名湖南籍在校大学生，父母是该企业的双职工。这个暑假他没有选择旅游或宅家，而是以小老师的身份来到了父母工作的地方，每天上午辅导作业，下午带孩子们运动游戏。他笑称这份工作比想象中更需要耐心和细心。暑托班志愿小老师廖家威：
1: 因为我父母都在这里当员工，然后企业也对我父母比较关照，在这里可以跟父母一起相处，然后也可以增加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啊、组织能力还有责任心。最主要的还是解决了职工的这些家庭暑假带娃难题，力所能及为企业做一点贡献，把职工当家人吧，然后这些职工也把协大当家了。
0: 企业员工子女范希文：
2: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和弟弟，然后呢又没有人照顾，所以爸爸送我们来到了这里，好玩。有羽毛球和乒乓球，还有许多小朋友和我一起玩，很好吃。
3: 老师都有些什么？
2: 鸡腿、鸡排、青菜，每天发一瓶牛奶。
0: 肇庆市协大鞋业有限公司总监董俊：
4: 老师会教小朋友的一些功课啊，还有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说一些绘画呀等等，然后也会提供免费的一些就餐，包括说公司也会提供一些免费的牛奶啊，有时候会搞还会搞一些活动，一些 party 等等。
0: 肇庆市协大鞋业有限公司现有员工1500多人，每年临近暑期，企业就会主动向员工了解是否有带娃需求，然后安排教室、活动场所以及辅导老师，而且全程免费。从2020年夏天开班时的十几名孩子，到今年50多名员工子女入托，暑托班七年稳步扩容，收获全体员工一致好评。有企业员工表示，早上带着小孩来上班，下班一起回家，全程无忧，有时还能听到小孩分享当天在暑托班上的收获，驱除当天的班味儿。企业员工林燕：
5: 我在这里上班了16年了，8岁，读2年级。以前小孩在家里基本就是放养的一个状态，没人管，这里呢不用担心他的功课的问题，也不用担心他安全的问题，他就在厂里面有专人的去看，非常好，感受深深切切的感受到公司在切切实的关怀员工，心里很温暖的。他解决了我们这些打工人在暑假的时候的后顾之忧嘛。
0: 肇庆市协大鞋业有限公司总监董俊：
4: 不管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们的小朋友有多少个，我们都还会继续把它办好，他们在上班肯定也很踏实安心的嘛，然后对公司的认同也拔高了一个程度。我们也大概统计了一下，基本上以前本地的员工率流动率大概是在10%左右，现在的话可能是4-5%吧。总的来说就是员工和公司一起共谋进步发展。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7: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